陪你一起听音乐的 FM98.3 港都电台，我是洪坤。前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玛丽亚凯莉的 Save the Day， 8:07。这一趴哦，还有大头条，我们来分享一早你需要知道的重要资讯懒人包。首先呢，台股昨天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昨天上涨了1778点，创下史上最大涨点。再来，对面中国的股市也随着全球上涨，长期观察上证指数19年则跌了1/3。再来是总统出访史瓦蒂尼，掀起台湾旋风。那现在总统呢也已经回国了。再来是为了防治鼠患，专家呼吁居家不用耳机，医师提醒接触排泄物就有感染风险。好，现在呢北部有一点鼠患哦，那要注意哈，这个会带有汉他病毒，还有钩端螺旋体。接着是劳动部昨天公布最新劳动基金的绩效，三月份呢赔了3787亿，不过首季的收益仍然突破了4000亿，因为四月呢真的是赚了不少啊。接着是美国美军将支援自由计划，协助恢复

荷姆兹海峡航行的自由。接着是日本媒体表示，中国多地日本留学展图延期，传出遭到官方施压。这是国际新闻。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跟毕书尽的《势在必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和你妈妈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长大之后是不是有很多话都变得很难以启齿了？没关系，趁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给她一个简单的拥抱吧。我是娃娃魏如萱，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米得婚贵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2: 中台融资，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车、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

0: 分期车，可支票工商企业大额资金周转，额度高，利息低，有店面，有保障。中台融资电话0738521993852199，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413号。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B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B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1: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2: 太甜了，真的太甜了！机票打到骨折，饭店甜得像在谈恋爱。日韩欧泰不是买，是用捡的啦！2026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真的香爆！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就等你来冲这波啦！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3: 我是高尔轩 Ocean。

0: 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现在时间早上的8:15，陪您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98.3，马上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给交通大队的英正 ，Hello， 英正
2: ，Hello， 洪坤，哦嗨哟，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早安！在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在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个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金系统方向是车多的，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沿线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也同样是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要往西向翠花路出口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下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车多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的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也同样是车多。台88东向从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在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以及来到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的。来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也同样是车多。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是车流量大。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大寮区的凤林四路在邮局的前面，小港区的大平路和后厝路口，小港区的博学路369号在消防队前面的路段，弥陀区的乐安路8号的前面，冈山区的圣深路160号前，以及同样在冈山区的本宫东一路和本州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英正和我们整理分享最新的即时路况，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路上啊，尤其这两天的新闻，彰化市跟新北市连续两天发生重大车祸，哎，这个车祸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毒驾。毒驾呢比酒驾还可怕，不是喝酒上路，是吸毒之后上路。你知道全台湾现在有多少毒驾吗？平均全台一天查获36件毒驾，现在警政署严拟要推拒测及逮捕，而且会连坐处罚。那防止毒驾呢，要从源头来防治，法务部现在也推出戒瘾机制，希望呢可以从源头遏止毒驾，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吸毒。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 Don't Panic， 来自于孙盛希的歌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

0: 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1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4: 我的机关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蜂巢。我是冰岛夫，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5: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6: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7: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6: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7: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8: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9: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8: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VIP。
1: 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洪坤。听说南部有一间大学是企业最爱，叫做正修科大。这间学校如何保证学生毕业及就业？今天特别邀请到正修科技大学招生处处长谢坤宏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Hello， 处长你好。
2: 大家好。
1: 为什么会有企业最爱科大这个称号？
2: 正修科技大学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学生不是毕业才找工作，应该是要在就学期间就要被企业所看到了。所以我们把产业也直接带进校园里面来，像我们有很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邀请了台积电、日月光、国巨、中钢等等这些各位耳熟能详的企业直接的参与我们的课程设计、实习的安排，甚至人才培育。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正修拥有广大的校友网络，那这代表我们的学生不是单打独斗，他是一整个系统的在帮他投完履历之后，有正修的校友学长姐来直接帮你开门。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正修可以成为企业最爱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是非常重视实作能力，再加上实习企业已经熟悉你，所以技职体系的学生他的起薪其实是不输给一般的大学的，再加上企业现在需要的是马上就有战力的，而不是新手。所以正修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已经站在我们职场的门口了。
1: 那正修科大又有哪一些隐形冠军的系所呢？同学在学校又能学到哪一些的顶尖技术？像现在进入 AI 的时代啊，读的科系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
2: 在正修我们有几个非常有特色的中心呢，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毒物与新兴污染物研究中心，我们的同仁大概有150位，这个是全国最大的带药性还有污染物的检测机构。那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文物修护中心，它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修护团队，甚至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也指定我们来做它的修复团队。第三个是我们还有五轴切削的这个智慧制造人才培育基地，直接对接航太还有精密机械，汉翔就是和我们来合作的了。那至于我们主持人第二点提到的，就是 AI 世代 AI 会取代的了，大概就是重复性的或者是理论性的工作，但是需要动手或者是现场判断或者是审核能力的，大概就不太容易被取代了。所以在被 AI 取代的这个风险性是相对比较低的。
1: 好的，那就读私立大学，很多同学会担心学费比较高，那正修科技大学听说有一些政府补助跟多元奖学金，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现在其实非常感谢我们行政院，他每年这个补助我们的私校同学有35000元的学杂费的补助。那再来就是正修呢有设置很多的证照奖学金、竞赛奖学金还有弱势助学金。正修科技大学只要你是努力的同学，就不怕没有资源。
1: 欢迎各位同学未来就读选择正修科技大学。今天也非常感谢正修科技大学招生处的处长谢坤宏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处长谢谢你。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事 VIP。
1: 技职体系的学校啊，其实是很多企业非常喜欢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不缺会说的人，缺会做的人，而且是真的会做事、有技术的人。接下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叫做《32》。

好音乐好资讯 FM 98.3港都电台，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叫做 Memories， 来自于 Modern Fire 的经典作品。

0: 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四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2: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四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1: 全银加配四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3: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

0: 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3: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4: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九。
5: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欢迎光临港都电台 98.3。 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好事联播网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收到了许多听众投稿自己少女时代的故事跟记录回忆的那首歌。今天要分享林小姐的故事，记录回忆的歌曲是月光爱人。林小姐说，高中的时候她遇见一个人，那时候没有很多钱，但她很喜欢一张刚发行的专辑，对方把身上剩下的钱都拿了出来，让她去买了那张 CD。 她说那时候没有多想，只是很开心，现在回头看才慢慢明白，那是一种被放在心上的感觉。后来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也很少再联络，但他还是会记得那一天，还有那张自己拿着回家的 CD。 而这张 CD 这张专辑就是这首《月光爱人》，来自于 Coco 李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的《月光爱人》，这也是我们今年好事联播母亲节企划听众朋友林小姐的点歌，谢谢你分享了你关于这首歌曲还有年轻时代的故事。8:53，好音乐好资讯，港都98.3。待会呢，台股又要开盘了哈。那我们先分享稍早收盘的美国股市，美股四大指数周一都是收黑的，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从历史高点下坠，主要是因为中东对峙再度升级。美国宣布引导船只离开荷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之后呢，南韩货船呢就发生爆炸起火，而另外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拦截到了伊朗的飞弹，且境内石油工业区遭到伊朗袭击。油价应声跳涨，

金价下跌，30年期的美国债殖利率升破5%。那待会整点又财经新闻，继续和你分享最新的财经资讯。我们来听陈零九的歌曲《有去无回》。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1: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2: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3: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4: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两块到底！
3: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4: 0773107777。
5: 高雄春天艺术节，
6: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
7: 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8: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

0: Good morning， 我是蓝心湄，一早就来包享时尚低基金吧，让你一整天都有活力好气色。我的坚持，享时尚低基金。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受到中东对峙再度升级干扰，美股主要指数周一收黑，道琼下跌557点，回测月线；纳斯达克创高拉回，小跌0.19%。费城半导体盘中一度创10,690点新高后，翻黑跌0.57%。标普500指数同样创高回档，跌0.41%。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中东时间5月4日上午启动自由计划。引导滞留霍姆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波斯湾，但一艘南韩货船当日却在海峡爆炸起火，起因及损害待查。星星发布公告，总计取得生产用机器设备与厂务工程交易总金额合计达新台币19.5亿。公司表示，相关资产主要用于支应产线扩充与营运使用。法人认为，星星维持2026年资本支出340亿元，近期连续取得机器设备与厂务工程，符合其能见度与扩产规划，后续成长动能可期。奇邦受惠矽光封装一柱中长期发展，股价自3月中开启波段攻势后，花旗环球、瑞银证券携手升平买进，推测合理股价来到210与230元。瑞银预料奇邦毛利率将自下半年加速复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受访时表示，机器人时代将来临，具推理能力的机器人将在1至3年内成为主流，远比现在还要普及。法人看好台厂中鸿海集团与辉达机器人布局最密切，鸿海、广宇、鸿准等鸿家军将领头冲，抢得第一手商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听到歌曲说好的幸福呢，9:06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 FM98.3， 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第三加一个小时的港都哦，还有节目。那这一趴呢，来分享高雄在地以及屏东最新的即时资讯。首先呢，高雄左营海军眷村二期都更开发1.4万坪，招商结果出炉了哈。那现在呢，投资金额上看302亿，将用旧眷新村的概念分级分区来活化，将开辟20米道路，盖眷村移构公园等等，总面积59公顷，将登陆为文化景观园区。再来呢，就是这个屏东县的部分，屏东来意戏水秘境二峰郡主郡的道学童这个来清淤啊，主郡道呢，哇，昨天呢有很多小朋友来清淤啊，参与这个清淤的过程啊，未来将设计全台湾唯一名曲出水口。那再来呢，继续呢，这个屏东1936文化基地屏烟啊，屏烟1936文化基地原著馆跟柏流国家博物馆呢，他们举办的年度特展，这个跨国联展，昨天呢由县长跟柏流博物馆馆长一起共同签署 MOU， 让台湾屏东跟柏流正式缔结文化盟约，希望呢未来可以更多的文化交流。另外呢，屏东呢现在会有文化季呢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再来是高铁呢，延伸屏东高雄岸，最快明年5月二阶环评，希望呢可以赶快来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林忆莲的歌曲《分分钟需要你》。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星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星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金指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给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十二点钟长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给喙齿稳当当、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市卫计管字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3: 哎，上次超速被吊牌，现在车牌没了，但只是要去附近而已，就先挂个假车牌应急吧。
4: 先生，车牌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伪造、变造、冒用都是违法行为。
3: 真倒霉，下次不要挂车牌好了。
4: 提醒你，未挂车牌或是开报废车上路也是违法行为，被取缔与运气无关，只要遵守规定就不怕被抓。
3: 我知道了。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我是黄品源。你能

早上9:14，继续来欣赏这一首歌，叫做《最近的永远》，来自于光良的歌声。歌曲过后有本周的12星座运势哦。

0: 无用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
1: 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2: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1: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2: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

0: 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1: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0: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2: 欢迎好资讯港都983，我是洪坤，接下来帮各位补充分享星座专家唐启阳给大家的本周个别星座运势。金牛座的朋友，工作上避免因为完美主义失去信心，感情要多多聚焦契合的地方。双子座的朋友，资源不足需要务实以待，感情多留时间给彼此相处。天蝎座的朋友，工作容易晃神，应该多多谨慎，感情要重视承诺，避免失信。水瓶座的话呢，工作遇到挑剔型，需要多多担待，感情转念乐观会更顺利。巨蟹座朋友，心思回归家庭及内在，感情在居家特点展现魅力。狮子座朋友，工作别固执，多听各方意见，感情避免执着伤害关系。摩羯座朋友，事业上容易受人情勒索，感情太博爱容易招惹是非。双鱼座的朋友，工作面临新局，需要观察判断，桃花机会多但没有中意者。牡羊座朋友，工作进度超前，有所斩获，感情直截了当，心意相通。处女座朋友，工作享受斗志成就感，感情发挥幽默帮忙加分。天秤座朋友，气场强大，有贵人相助，感情提振精神与能量更有利哦。射手座的朋友，务实的态度可以在工作上带来好运，感情魅力靠外表跟品味来提升。以上是星座专家唐启阳给大家的本周个别星座运势建议。接下来呢，来分享一首新歌，这是汪苏泷在上个月14号发行的最新单曲，收录在他的专辑《明日世界》当中。这首歌呢叫做《就要活得不懂艺术》。那这首歌呢，他用轻快的旋律探讨当今社会当中艺术泛滥跟过度包装现象。歌词当中提到，一幅画还没动笔，场馆已经在策展，啊，就是呢。要讽刺呢，现在这种意象传达出不再迎合世界、拒绝矫情的演技。一起来欣赏汪苏泷这首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克》。

0: 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4: JOKE 金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限折13000元，
3: 免太久。

0: 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1: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2: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3: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2: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3: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2: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1: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金捷朋友坐回来。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人保护地球，但你知道是谁保护城市吗？
1: 不知道耶，是什么啊？
0: 答案是萤幕，因为萤幕保护城市。

早上9:30，非常复古的一个节奏。这首歌来自于老萧萧敬腾的《已读不回》，就是我，就是我，是直接用九四啊。其实呢，这几年都非常流行这种复古的 EDM， 这种感觉呢，其实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有精神的啊。老萧萧敬腾的《已读不回》，就是我。

已读不回九四我，来自于萧敬腾的歌曲。这礼拜就要母亲节了哈，那母亲节呢快要到了，儿福联盟呢昨天呢他们也发布了一个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调查，那超过90%的女性认同孩子应该是生活的重心，不过有65%的母亲却对父亲父职的表现呢并不太信任哦，也因为非妈不可导致母职过劳，呼吁企业应该落实职场友善，家庭也要改善亲职劳务分工，各位爸爸们要多多担待哦。只有22.1%的妈妈觉得养育小孩容易，所以其实真的不容易啊，各位朋友们记得对自己的妈妈好一点哦。接下来欣赏阿玲的歌曲《一直走》。

0: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九。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3: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4: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好音乐资讯，港都电台98.3欣赏的歌曲《Run It》来自于 Chris Brown 这首经典的作品之一。9:46，好音乐好资讯，港都电台98.3。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歌，来自于萧蔷。是的，台湾第一大美人，最近呢，她在对岸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浪姐》上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让她呢再度被大家看见。其实呢，她的歌声也挺不错的啊，而且她在《浪姐》上演唱的时候也是非常稳哎，那可是现场 live 的演出。来听萧蔷的这首《现在的我们》。

听到歌曲萧蔷，现在的我们9:51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我是洪坤。继续来欣赏的歌曲是毕书尽的爱恋魔法。有听众朋友点播 GTO 麻辣教师的主题曲，等一下来找找看。好久没有看 GTO 了，小时候的回忆啊。那个时候还有漫画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是漫画改编的哦。来听毕书尽的爱恋魔法。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参加一个小时的收听港都网哟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等一秒的港都电台 98.3。 这样小时交给快乐主理人碧莲的快乐港都继续在空中陪你听歌，节目最有 MI 的歌曲，是的，听众朋友的点歌，这首歌呢是麻辣教师 GTO 的主题曲。好，这是听众朋友 Chloe 的点歌，这首歌是反町隆史，也是当年主演，他真的帅爆了。当时骑着重机，你像洪坤呵呵，现在也有在，有时候有在高中兼课嘛。我都想象呢，哇塞，如果骑着这个重机进学校，是不是就像他一样帅啊？后来发现我的学生跟我讲，别傻了啊！好，来听这首《Person》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五洲调酒班，
3: 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4: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Fast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Fast Money App。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奇美海味，
5: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4: 雄澎湃的美味，
5: 美味，
4: 雄热情的人情味，
5: 来哦，来这这哦。
4: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6: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4: 屏东县政府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上午10点钟。有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好想好好爱你，不需要理由，只因为那一刻刚刚好。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129点，加权股价指数40575点，成交值新台币4806亿元。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施压，搭乘施瓦蒂尼副总理的访台专机，成功抵达友邦施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这也引发外界好奇，赖清德究竟要如何返国？根据使国媒体报道，赖清德搭乘空中巴士 A340 专机，在台湾时间昨天晚间6点50分，从曼奇尼的国王机场起飞。总统府上午发出通知，赖清德将在10点40分返抵国门，并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立法院明天将针对国防特别条例进行第4次朝野协商，针对国民党内部爆出意见分歧，由党中央的3800亿+N 版本，以及青壮派蓝委的8000亿版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只有少数蓝委力挺8000亿版，党团多数人都是支持党办。
3: 框列了以后，就一去不回了啦。党团多数一直是坚持3800亿+N， 从来没有动摇过。要改成8000亿的，从来都是少数意见。但是我们很尊重少数意见，让他们充分表达。
4: 真的是赞成8000亿的多，那这几天国民党就中央就不必这样强力动员啊，要找黄复兴到处打电话，到处跟党籍立委施压，不必了嘛。
2: 刚刚我们也听到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的说法，针对蓝营两个版本互相拉扯，要留到今天党团大会做决定，不排除祭出表决投票。对国民党团还没达成共识，民众党团除了原先的4000亿版本，也传出在协商前会有备案，提出8000亿的第二版，纳入美方可能会公布的第二批军购。针对在野版本意见分歧，蓝白强调一定会达成共识。立法院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表示，台湾国会的决定世界都在看。
5: 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强化国防条例给国际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讯息，那就是台湾人民并不想要强化自己的国防。
2: 范宇表示，1.25兆政院版包含对美军购以及后殖本土国防韧性，呼吁朝野支持强化国防，不要向世界传递错误讯息。受中东冲突影响，外交部指出，目前全球约1600艘船舶滞留在荷默兹海峡，其中包含8艘台湾业者船舶。行政院长庄泰请交通部透过外交部与外国政府及台湾企业保持联系，妥善说明协助方案及其程，务求尽速助船舶恢复正常航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展开自由计划护航，让滞留在荷默兹海峡的船只得以脱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出声明指出，这项任务正式启动。美方官员强调，自由计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护航任务。对此，欧洲外交圈及船东们认为，在没有军舰护航的情况之下，只靠协调机制不太可能显著改变海峡局势。伊朗则回应，将把美国任何企图干涉荷默斯海峡的举动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以上新闻由周仲伟编辑播报。

这首是新田来未的《恋爱花蕾》，欢迎收听港都电台98.3，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我是你们的快乐主理人碧莲。今天是115年5月5号，礼拜二，美好的礼拜二啊！我们来聊聊轻松的话题。还记得啊，你以前都是怎么约会的吗？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年轻人啊，不仅这个不婚不生，也会因为啊这个生活成本上涨，连约会的花费都变得更加节省咯。根据啊最近一项 Z 世代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人说约会的时候根本不花钱，诶，好厉害哦。那超过25%的年轻人说每个月的花费啊，约会花费不超过3000块。那现在也因为啊很多的 Z 世代认为说高消费的正式约会太不划算了，哎，会选择这个平摊费用，就是 AA 制哈，或者是省钱的约会。那你呢？讲到这个就不禁勾起大家约会的经验了，对不对？那不管你是不是正打算要约会的约会小白，或者是

已经是身经百战。今天我想来一点那年你最难忘的约会，还有你的约会秘技大公开，我们来给这些约会小白一些建议哈，还有你苦口婆心的建议都非常欢迎你上我们的好事 APP 来分享咯。好，想想什么省钱的约会嘞，这世代也真的很好玩哈，来到了现在这个世代了，那你的最难忘的约会是什么，都非常欢迎上我们的好事 APP 咯。那还记得你的初恋那时候的约会是什么样子吧，一起来听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要展开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喽。

0: 旅美台湾职业高尔夫选手曾雅妮说：“我从不觉得我成功了，我想要一直努力，还有很多进步空间，不只是球技，包括身段的学习、硬打的深度。”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我是郑怡静，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

0: 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申报完成后，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都有调高，负担减轻很多。网络报税好便利，暖心措施超有感。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黄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七美海味，
3: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2: 熊澎湃美味，
3: 好意思，
2: 熊热情的人情味，
3: 来哦，来得济哦。
2: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这回来，
4: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2: 屏东县政府广告。
1: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李芷婷，那是。

好可爱的听众啊，我们的超美情人说到现在还没有约会过哈，祝福你赶快有约会的经验咯。那在台湾啊，将近现在 AA 制已经快要到四成了，表示很多的观念都慢慢的不一样了。一起来听梁静茹的爱情之所以为爱情等等，还有健康 ID 哦。

0: 我八十岁，
1: 我五十岁，
2: 我六岁。
3: 不管你几岁，这款的你都用得到，健康爱得到。
4: 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很多人啊都懂得喝低基精来补气提升免疫力，但是市面上低基精品牌百百种。今天邀请到李明山医师来教大家如何挑选。 Hello， 李医师好。
5: 大家好。影响低基精的口感品质的因素有很多，像是基制的种类、养殖方式、饲养的时间，还有鸡吃什么，还有之后的每一步制程，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我们低基精的营养安全还有风味。
4: 那这样该怎么挑选呢？
5: 一是有没有完整产销履历，二是要看是不是百分之百无添加，尤其有拿到国际 AA Clean Label 的严格认证，像是有身份证的低基精、享时尚低基精，就是符合这两点的完美选择，让我们不止喝得安心，喝了纯粹。像代言人新梅姐啊，她已经喝了7年多了。
4: 听说代言人蓝心梅在享时尚低基精还没有上市，就亲自到工厂看生产制造，才知道每一滴啊都是多么严谨萃取出来的。
5: 没错，所以这也是新梅姐这20年来第一个代言的产品哦。
4: 天天一包有身份证的低基精，享时尚低基精就能提升防护力，拥有活力好气色。谢谢李医师，
5: 谢谢大家。
4: 选好的低基精也非常重要哦。那今天我想来一点那年龄最难忘的约会，还有你的省钱约会秘籍大公开。我们的 Max， 你说手牵手逛台南东地市百货，哪怕手心紧张到冒手汗，还是舍不得放手啊。周杰伦告白气球。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5: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频通

上的10:32，港都电台98.3，哇，时间过得超快的，今天是立夏了耶！立夏是24节气当中第7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表示夏天来喽。来听张三李四跟邓福如的《爱你我不露》。

0: 被动。
1: 这是哲慧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没错。碧莲今天问大家，今天我想来点那年你最难忘的约会，还有你的省钱约会大公开。发现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省哈。我们的听众阿勇说，第一次跟老婆约会，他带你去邓丽君的坟墓，跟你说那边真的很热闹。哎呦，坐着国光号翻山越岭的隧道，然后完全没有人，重点下山的时候拦车也没有人敢停下来。哎呦，阿勇，你老婆暗示的很明显呐。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2: 上午的10:43，港都电台98.3，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他是500的被动。那有些事啊可以被动，但是有一些事情可一定要主动哦，那就是宠爱妈妈啦，尤其是送健康给妈妈，让妈妈不止活到老，而且是健康到老哦。因为长辈年纪大，牙口退化，其实有很多食物都吃不下也吃不了，容易营养摄取不足哦。之前就有听营养师分享低基金轻松入口又很好吸收，就是帮长辈顾好肌力，也是打造活力的好选择哦。推荐你有身份证的低基金，享时尚低基金，100%没有添加，只有整只黑鱼土鸡的蛋白质跟胶原蛋白还有氨基酸，可以帮长辈补充营养，帮助肌肉修复，减少疲劳感，从健康打底，撑起活力跟好气色哦。像代言人新梅姐的妈妈已经80多岁了，还可以跟新梅姐到处国内外旅行，真的好幸福哦。她就是跟新梅姐每天都一包享时尚低基金补充蛋白质。那享时尚低基金到某某购物，母亲节只有最后的优惠要听仔细咯，27入组现抢72折，真的很便宜哦，再多送2入跟100元的摸点。那要爱自己送妈妈，这一波赶快囤货吧。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梅。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

0: 干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1: 太甜了，真的太甜了！机票打到骨折，饭店甜得像在谈恋爱。日韩欧泰不是买，是用捡的啦！2026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真的香爆！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就等你来冲这波啦！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也狼都挖起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3: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5: 黑马英雄体验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马上来电0800-808-968。
6: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打破校园围墙，听见创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们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我是副招建群。今年参与新一代设计展的主题是浅向序，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在逛展的时候可以去仔细看见我们在设计上的轮廓，所以我们在展场中也有翻转牌以及相关的打卡抽奖活动哟。只要与现场的设计师互动，就有机会抽中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礼，像是小录音机、杯垫等。
2: 大家好，我是高科大工设系的总招，大家可以叫我陈阳。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其中一个亮点作品 Revive。 这组的作品是在灾区及医疗资源不足的环境中，早产儿因为体温调节尚未成熟，容易面临失温与感染风险的这种问题，因此设计了一款无需电力的可携带急救保温箱，因应紧急运送和临时的医疗需求。那我们的展览5月22号到5月25号在新一代设计展的 A18 展区展出，校内展会在6月初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第一校区的图书馆，也欢迎追踪我们社群平台 NKUST ID_115，一起关注更多展览的资讯哦。
1: 想知道我们平常不睡觉都在做什么吗？欢迎一起来瞧瞧浅向序。
3: 青春不谢幕，让梦想先发生。好事联播网祝福每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起飞。
4: 好可爱的高科大工业设计系，他们不睡觉都在做什么呢？不是打电动，他们在赶毕制，辛苦了，也祝你们的毕展成功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可爱的佩佩的点播，五号哲的《无情风无情雨》。那今天看起来南部天气也没有很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几率，外出要记得带伞哦。

这休息吴浩哲的无情风无情风。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98.3，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是你们的快乐主理人碧莲。碧莲今天跟大家聊聊哈，这个 Z 世代的约会越省钱越好，那你的难忘约会是什么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很省哎，要不然就是去公墓，要不然就是去百货公司吹冷气，好聪明啊！哎，学起来，学起来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丽梅，丽梅说：“问碧莲，你要来吃早餐吗？”现在应该要快要吃早午餐了哈。你说在凤山大东二路的屋饼二鱼正在听碧莲的节目哈，你在这里用餐真幸福，没错哈。说希望碧莲可以祝福老板生意兴隆，当然没问题啦。那祝福我们凤山大东二路的屋饼二鱼，好，谢谢我们的老板的喜欢跟收听哈，祝你们生意兴隆哈，这个客人满满满啊，而且都很喜欢你们的服务哦。那刚提到了这个最难忘的约会，好，我们的念宝说也是哈，这去台南玩的时候回程跟老公拌嘴，你就下车了，哦，这样很危险呢，老公就直接开走，哎，没想到老公在前面回转停在旁边说，小姐是你打电话叫车吗？然后你就上车了，就这样回家路上谁都不提上一秒的不愉快。哎呀，这 so sweet 哈，不过在马路上哈，这种停车回转有点危险哈，大家不要学哦。好，那碧莲一想到啊，我的朋友啊，这个有些人很省，对不对哈？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有朋友就是极端的 AA 制哈，每一次第一次约会都是约在素食店，然后等女生先进去点完餐，再决定要不要进去。哎呀，果然现在他还是单身汉呐！哎呀，我不鼓励这种方式。不过，这个约会的价值观其实也是未来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价值观，对吗？就像我们的志豪说，

你说节省约会就是去吃到饱餐厅，可是双方要有想法一致才对。没错没错，那你的最难忘的约会跟省钱的秘籍是什么呢？非常欢迎上好事APP来分享咯。接下来这首歌是冰川的点播 Lady。

0: 心疼爸母啊。
1: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2: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3: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4: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3: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4: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iPhone 售票。

0: 我是周慧，现在是上午的11点，忙碌之中也别忘了想一想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哦。
1: 关心时事，

0: 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1: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74点，加权股价指数40586点，成交执行台币6386亿元。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绩效，今年截至三月底，劳动基金收益数为新台币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不过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劳动基金运用局说明，三月劳动市场受美伊冲突影响，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再市同步修正态势，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不过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看不到天花板。台北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环保局率队拜会环境部，环境部提出4项建议，包含比照登革热防疫模式分工，主动向民众公布防治动向与具体措施等。针对民众担心投药遭小孩宠物误食，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做出说明。
2: 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以这个台北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大概都有老鼠的踪迹了，所以我建议说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网友都提供了很多老鼠的这个地图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1: 北市环保局也表示，会试着将鼠洞填补、用药等资讯整合之后公布，让民众更容易了解。感染科医师提醒，接触老鼠排泄物就有可能感染汉他病毒和高端螺旋体。食物的包装如果被老鼠咬破，务必丢弃，不要再吃。公卫师也提到，防治鼠患应以环境处理干净为主，毒饵或诱捕为补。有学者则指出，居家防鼠不建议用耳剂，以免寄生虫在老鼠死后到处跑。新竹有夫妻劳动节连假，在一家知名早午餐店用餐时，男子因店员按流程询问餐点、饮料甜度和冰块等细节，突然情绪爆发，大声指责你不要 push 我，并质疑店员是否在审问犯人，但听听当时状况。
3: 你不能叫我开玩笑给回答你吗？
4: 不需要你们知道，
3: 那你不需要 push 我。
4: 他没有 push， 他只是跟你说流程该点什么。
3: 不要再帮他辩解是不是？我要听到对不起的三个字，我
4: 自己
3: 会继续。
4: 不要不要不要，不需要。
5: 对不起，
4: 走。
3: 好。
4: 全身都不要，你凭什么要丢东西？
6: 我要报警了。
4: 你在我们店里
3: 干什么？好好检讨。
1: 店家在社群平台分享影片，由脸书粉专转载后引发网友讨论，纷纷赞扬店长保护员工的举动帅翻了，并留言表示保护员工的主管真的是天使，可以提告不用解释这么多。近期社群也出现一段影片，一名绰号阿 B 的男子穿着白色衬衫，熟练的在高雄文化中心附近的粉圆店陈装仙草，影片突破70万人次观看，不少网友看到直呼超像中国男星张凌赫。根据业者说法，原来这名男子是老板侄子，过去曾经在店里打工多年，7、8年前就因为外形帅气受到客人欢迎。阿 B 的老婆也说，上次出国不少人都以为他是韩星，老公太帅，唯一的困扰就是出去时常会遇到别人抢着拍照。以上新闻由周俊伟编辑播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上午的11:08，港都电台98.3，他们是宇宙人跟白安的 Wonderful Day。好，碧莲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你的 Wonderful Day。好，不止 Wonderful 非常好，而且还玩得疯。那今天的新歌报道介绍，这个是韩国女子团体 Eyelid， 他们也有魔法少女之称。好，最近这一首新歌就超级洗脑。好，然后再加上他们很有魔性的舞蹈动作，很可爱的歌一起介绍给你，那就是 It's Me。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3: 哎、欸，啊！你咧创啥？配比安尼是不是有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想要挖几摆？
4: 头诶，这粉光料足歹掠的啦！
0: 用冠蒙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7: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垢，现在优惠每户限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8: 生活中少不了的就是好音乐，锁定港都电台98.3，让音乐填满你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9: Best Radio。
10: 太可爱，太可爱了！碧莲姐问大家：“你第一次难忘的约会是什么？”我们的蓝色大海说：“第一次约会被带去看电影《贞子》，害你满心期待，以为是爱情浪漫片，还想象电影院里面有什么浪漫的情节。原来想多了。哎呦，你不懂他的心吗？他想要你抱住他呀，我想要拥有你。”

这是红荣红的历史外春红第一次约会，是不是觉得满脸春风，满面春风？我们的听众嘉伟就说，第一次约会老婆就带我从屏东骑机车到高雄爱河参加他们的学校园游会，真好真好。好了，听到这些故事都觉得好甜蜜啊。还有我们可爱的 Peter， 你说原来约会可以 AA 制，你以为男子汉只能过父亲节？哈哈哈哈哈，狗嘴。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2: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1: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2: 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1: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2: 现在就出发。
1: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3: 路况报告，路会咧塌车，你的心肝头嘛塌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4: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5: 出外靠朋友，欠钱找高手，高手当店用诚恳谦卑的心，直接拜托大家需要现金，直接找高手。好，我来给你倒卡手。歌手登店，高雄市公安路137-1号，0779011111，0779011111。
6: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7: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今天是立志，对不对？好，立志啊，不是立志，立夏啦。哎呀，立夏，你知道，就是有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所以到了夏天，其实就要好好的养养你的心哦。所以多吃红色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养心。哪些红色食物呢？番茄啊，红枣、红豆，这些都是可以帮你养心哦。这个要好好的爱自己才行。Love so sweet， 这是阿拉西的歌声。

这是哈拉西的 Love So Sweet， 港的电台98.3。我知道为什么刚把立夏讲成励志，因为我在看愈合包。哎呀，最近愈合包就是生产了哈，预计5月中到6月上旬采收，那个精华只有2个礼拜，所以喜欢愈合包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我喜欢。

0: 进广告喽。
1: 生活情报站。
2: 上午的11:42，港都电台98.3，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他是陶晶莹的哎呦，是不是最近也有人在哎呦哎呦，那也叫你跳呢，总是觉得好累哦，精神不集中。那通常啊，这个不是单纯休息不够哦，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营养失衡了。像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超级快的，工作家庭两边兼顾，其实消耗非常大，这个时候啊，适当的补充营养就很重要咯。建议可以选择黑玛卡，玛卡本身呢是天然的植物来源，没有依赖性，相对安心，然后黑玛卡的营养浓度就更高咯。再加上这次升级之后加入蛇床子，有助于代谢跟体力的维持，不只是男性女性，尤其是忙碌的上班族或者是妈妈，其实更需要，因为你们更厉害了齁。很多人在补充之后就感受到精神体力变好咯。如果最近你也有容易疲劳提不起劲的状况，分享给你，目前优惠是3盒1280，9盒2980再送一盒，一盒其实不到300元哦。服务专线要记起来咯，0800-808-968，0800-808-968。
1: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3: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1: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3: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4: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一个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子，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5: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4: 啊，若要用到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够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咧食呢哦，要健康有力啦，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包就对啦。
6: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马上来电0800-808-968。
7: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1: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8: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凉快到底！
7: 德兴家具，
1: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8: 0773107。

0: 呀，
1: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2: 时间过得超级快了，又到了今天最后一趴的时间，也是大家等等要吃中餐喽。接下来这一首是健生的点播，他是要点播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要祝福自己跟一位跟他一样陷入低潮期的友人一起加油打气，希望彼此可以尽快脱离漩涡，不再困住自己。《柠檬草的味道》。

这是Jolin的柠檬草的味道。那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98.3，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还是你们的快乐主理人碧莲。今天碧莲问大家这个省钱约会秘籍，现在我们的 Z 世代也觉得这个要控管一下约会的成本，所以非常谢谢大家提供的经验值，不管你是去蒙阿波去百货公司都很好，其实心灵契合最重要，对不对？那在好 CP 上头，我们的来自水壶，你说爸妈的约会就是去吃一顿晚餐，这样更省钱，也是他们快乐的时候，让他们两个约会就好，对不对？所以孩子要懂事哈。还有我们的小坚说，最难忘的约会就是只要跟老公在一起，每一个陪伴都很难忘。那我们的雅雅说，以前常去台南东地市，怎么你们都去台南啊？那没有人去大同百货吗？快要没有了。有没有人过去是跟大同百货去那里约会的呢？那其实不管像是去户外散步啦，喝一杯咖啡啦，或者是去公园野餐，你看现在我们的国岭公园多好哈，或者你要在家里看电影啊，或下厨，其实可以两个人好好的陪伴，真的是比花大钱更重要啦。那如果想要留言点歌，也都非常欢迎上碧莲的粉专快乐主理人翁碧莲。

上好事 APP 留言都可以哦。好，接下来这一封是我们碧莲的忠实金粉伟雄的点播，你说要点播杨小壮的最后的人，你说要跟最爱的妈妈说，虽然你的周围日渐增多了，但是在孩子心中你永远是最美丽最温柔的妈妈，要祝您妈妈节快乐。也谢谢你的祝福哈，伟雄要祝福林慧跟秀如哈，一样就是平安健康快乐，一起来听杨小壮的最后的人。

在歌声当中，必然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最后这首歌是开胸亚点播，明天会更好。那今天试了一下，其实节气的改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哈。中午的时候可以小午睡一下下。最近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吃冰吃太多哈。最近假如肚子不太舒服，就是要知道要调整一下哈，吃一点就好，好吗？虽然碧玲也是很爱。好，那如果想要留言点歌哈，对，赶快不要都掐到这个时候都没糊哈。好，那我们碧玲都会看到，然后这个礼拜再帮大家安排。对了，还有很多的妈妈节的点播，好，碧玲再 po 个文，你们要点播的人再上来留言喽。等等，要把节目交给整理新闻，还有小弟回来了，小弟的港都轻松玩。明天是礼拜三，我们早上10点钟一样空。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2: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1: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2: 专业又保密，
1: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2: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1: 有资金需求吗？
2: 79551-79551，高山当铺。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高雄春天艺术节，
4: 一场跨越时间、世代与声音的对话。高雄市交响乐与彭佳慧、曹雅文、周慧、林凡演出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和日君再来。6月6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与最美歌声再次相遇。购票价年代售票系统。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5: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6: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5: 我操纵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6: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0: 午安，我是周慧，现在是中午12点。有些心情不必急着表白，就像这暖暖的春日午后，很多心意其实都悄悄地藏在细节里，只是不想让你知道。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39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0744点，成交指新台币7585亿元。总赖清德突破中国施压，出访友邦史瓦蒂尼，抵达史国落地后才宣布，在结束2天的访问之后，赖清德今天搭乘专机返国，并在机场发表谈话，带你起来听。
3: 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0: 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希望蒂尼国王以超出我方预期的规格，先前由副总理贾杜丽陪同一起搭乘死亡专机接送赖清德。总统稍早抵达国门时，贾杜丽也一同出席。赖清德感谢使国国王、使国政府以及人民，感谢真挚温暖还有无比坚定的支持。
0: 斯瓦蒂尼的副总理扎杜丽女士亲自陪着我们数万公里的航程，确保我和访团顺利的往返。我要再次表达我们最真挚的感谢之意。副总理女士，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
1: 我空军也派出四架 F-16 战机实施伴飞护航任务，迎接赖总统这趟台使同庆，携手共荣，巩固邦谊任务。国民党内对国防预算特别条例框列金额上限陷入分歧，持续在3800亿元加 N 以及8000亿元两种版本拉扯。党团今天再度召开党团大会，约讨论40分钟之后散会。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会后表示，不是金额问题，我们的共识就是要发价书，要美国政府的发价书。
2: 大家对于国防、台湾的安全都是全力的支持，那对于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大家还在努力讨论当中。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称，多数人支持3800亿元加 N 版，如果大家有压力的话，就把这个甩锅给我，他来顶住压力。对此，民进党及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委陈冠廷今天表示，不知道郑丽文要用什么方式扛，还是只是嘴巴说扛，选完之后继续过他们的太平日子。
3: 那当然，不管是3800还是8000，我们觉得都没有把商购跟维持的部分涵盖进去的话，那对整体的国防还是有所缺失。那我相信民众的力量也很大哦。那我相信民众的压力当然也很大。那这个压力会是在国民党今年要参选的候选人身上。
1: 民进党团副干事长陈培瑜受访时则表示，民进党团立场始终非常一致，就是8年1.25兆元。这个礼拜天5月10号就是母亲节，有民众安排聚餐出游。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预估，假期国道交通量比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你在10号下午3点到晚间8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高雄市苓雅运动园区前昨天晚间传出枪响，37岁李姓男子开车违规却拒检，不仅冲撞警用机车，还一路违规加速逃逸。警方朝车辆左前轮连开5枪，一路追到850公尺外的卫武营，趁男子自撞时压制逮人。但听听当时状况。
4: 下车，下车！
5: 我打电话，我打电话。
6: 来，请你下车。
4: 先下车了，先下车了。
6: 你干嘛？
4: 你下车，下车！
6: 你在跑什么？
4: 对啊，你干嘛跑？
7: 是李贤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记举发黄线违停1件，未依规定使用灯光1件，危险驾车1件，拒检逃逸1件，毒驾1件。
1: 刚刚我们也听到警方的说明，原警在男子车上查获2颗上市烟弹，有毒品快筛反应。男子拒检逃逸过程中也有多项交通违规，将依法开罚超过19万元。今天是5月5号，也是24节气的立夏。有专家指出，立夏代表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温度将会明显升高，雷雨增多。夏天属于火，火气通于心，所以夏季与心气相通。午时心经当令。可以增加适当的午休来养心，建议午睡以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最好，即使无法午睡，闭目养神也有好处。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气温比较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南台湾各城市室外温度，台南、高雄26度，屏东29度。以上新闻由周俊伟编辑播报。

中午的12:09，欢迎光临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我是你们的任性 DJ 小迪，这个小那个迪，我会来啦。四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开始了，记得在你的手机应用程式呢搜寻好事联播网，就可以完全免费下载这个应用软体，免费的。今天中午吃着什么配小迪呢？刚刚出门的时候呢，还有美丽的阳光，现在好像天气有一点转变了。刚刚从澎湖回来，在澎湖之前呢，我是先回我的故乡小琉球去拍一个就是我们桑葚的这个广告，然后呢头就已经晒黑了哦，又到澎湖去加强上色，现在整个头哦，对对，真的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外号。我小时候外号就叫欧郎，他们的形容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自然卷嘛，然后头又很大，可是身体呢非常的瘦小，所以就是被形容成就是一根竹子，然后插个一颗颜色很深的贡丸这样子。哎，这样应该叫贡丸或者是大头啊？为什么我叫欧郎 ？Anyway。

你们知道今天是伪端午节吗？伪端午节，我这个节日无感人，竟然还会想出这种头衔，你就知道我多想吃肉粽。五月五号，今天是五月五号，但不是端午节哦，是伪端午节。要点石工，我待会会借这个名义去好好的吃几颗很好吃的肉粽。I'm not that easy to tame.

0: 안녕하세요. If you're enjoying my music, follow Sanzonie for more.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6: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7: 你离不开的，
8: 我离不开的。

0: 广东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好事联播网。
2: 我是每天为人吹剪好看发型的发型师，面对秃发的自己，让我无法再拥有自信。感谢生命中遇见明景诊所，让我用自然生发的方式去努力，去实践生发愿望，找回自信，快乐的自己。
3: 312-7000，312-7000，
4: 记得带健保卡哦。
5: 实现生发愿望，
6: 明景诊所。
7: 我是赵传。在我

0: 师傅，你最近怎么在看考试书啊？你是要考状元呢？
1: 八戒，是驾照要换照，现在年满70就要重新检测了。
2: 没错，强制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
0: 哇，那要考什么啊？
1: 要体检，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像时间、空间、记忆，还有手脑并用，
2: 还有危险感知体验，确保反应还跟得上。
0: 听起来比取经还难呢。
1: 八戒，这是为了行车安全啊。
0: 那师傅，你会过吗？
1: 为师已经记住今天是星期几，我们在哪里。
2: 不错哦，还记得我是谁吗？
1: 你是会被念的那一位。
0: 你一定会合格的。
2: 安全上路比什么都重要。
0: 其实最难的不是考试，是不被师傅念。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

中午的12:19。我们今天的除了杠上开发有一台之外呢，其他三 p 的猜歌主题是有音乐创作人的猜歌主题。但我想到做他的特辑呢，实在是因为他做的一首歌，也就是我们现在让你们猜的这首歌，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呢，大家想到他就会跟这首歌作为连结。但这是好也是不好。反而会忘记他还有做了其他非常多的好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首开黄国伦老师的音乐猜歌特辑。或许待会出现的某些歌曲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啊，这首歌是国伦老师写的。毫无悬念的第一首，

在我到澎湖的这几天呢，刚好 AC 尼尔森广播收听率大调查出来了，就是成绩出来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就是电台的同事，他就传来跟我说：“恭喜小弟哥，这次成绩很好。”然后还附上那个数据这样子。那其实每次成绩好呢，都是我们主管会公布在我们的群组，然后就是大家加油，这一季再加油，然后跟听众分享这个喜讯。但我从来不会去看数字，对啊，因为我想更真实的感受到这一个节目的存在，是有你们的气息，然后有我们相同的频率。我自己觉得他成绩必然会很好，因为用心嘛。但同事寄的我还是看了，哇，真的很不错哎！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还有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这个包容跟相信，让《港都轻松玩》这节目呢，可以持续的在南部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绩。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成绩呢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因为这样小迪呢，对于把美好的音乐，然后无国界的这种想法呢，可以继续的带到你的耳边，走进你的心里。

黄国伦老师音乐创作猜歌特辑。这首歌跟我愿意的诞生的年份啊非常的相近，算是国伦老师的第二代表作。

这是辛晓琪呢在滚石唱片发行了《领悟》这张专辑大卖之后的乘胜追击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在滚石唱片，对，主打歌就是国伦老师写的《味道》。

0: 你现在所在的频道是 FM98.3 港都电台港都轻松玩，黄国伦老师音乐创作猜歌特辑，来自于我们的玉女掌门人周慧明，离开忧郁的习惯。
1: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准备高丽菜，
2: 喂，
1: 鸡肉切好了没？
2: 对手要出锅了，
3: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2: 哇，小蝌蚪啊！
3: 全家恒宝系列。
4: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7: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8: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7: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0: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1: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韩流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阿伟。Coties 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Green Green》回归乐坛喽，应该有非常多粉丝很开心、很期待。今天的韩流推荐要来跟大家介绍先行主打歌曲《Ray Ray》。这首歌的歌词啊，是由全员共同参与创作，以绿色呢象征团队追求的方向，红色呢则是代表应该要警惕的事物，传达出无视外界的眼光、跨越界限、勇往直前的态度。这首 Ray Ray 的曲风一样是采用他们很著名的 Hip Hop 风格，融入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种90年代的复古感，加上大量的重复歌词，非常非常的洗脑，一听就难以忘记旋律。这一首歌呢，也可以听到 Coties 年轻街头感的感觉哦。一起来听到 Coties 的新歌 Ray Ray 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啊、平板、电脑拢会用的。申报完成了后，附件阁会当直接上传，快速阁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甲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拢有提悬，负担减轻真济。网络报税真便利，大型措施尚有感觉。消费发票欠分端，债务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5: 免啦，
4: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5: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4: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5: 没卖呢，
4: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6: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

0: 14258857，
1: 然后慢慢把眼睛睁开，所有烦恼就会消失了。
2: 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片头曲频率。

你们相信的力量吗？闭上眼睛倒数五秒，睁开的世界会不一样吗？会是你心中想看见的那一个世界吗？我相信。

0: 来自于曹格的数到我数到五答应我，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1: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2: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1: AI 协作怎么玩呢？
2: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1: 那评分标准呢？
2: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3: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4: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5: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6: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周慧。下午一点钟，午后时光，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要像过节一样，生活就会多一点点的甜蜜哦。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首先关心的是，总统赖清德上个周末突然出访友邦史瓦蒂尼，抵达史瓦蒂尼落地之后才宣布，震撼各界。在结束两天的访问之后，赖清德今天搭乘专机返国，在机场发表谈话时表示，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再让人屈服，而是要让所有人带来幸福。
3: 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2: 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台湾

0: 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各项国际规范，并且致力于国际社会间的互惠共融。这次访问不仅仅是在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力，更是台湾所在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台铁公司劳工董事、台铁企业工会秘书吴长志遭曝利用职务之便诈领每个月纯物加计6000元，超过10年的时间，累计金额将近有80万元，而且违规申请台铁在花莲的多房型宿舍。台铁企业工会发布声明指出，已经暂停吴长志的秘书职务，并且预计5月12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相关事宜。持续关注，还有母亲节即将到临，预估国道交通量会比平常的周末假日多了 5% 到 7%。 高工局规划会在12处的重点路段实施匝道移控、开放路肩以及全线停止施工等措施。5月10号星期天15点到20点也将会实施国道5号北上高承载管制。美国总统川普强硬警告，如果伊朗攻击正试图重开霍姆兹海峡航线的美国船只，伊朗将被从地球上彻底抹去。随着美军4号正式启动自由计划行动，这场牵动全球能源命脉的海峡危机再度将中东地区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下午的1:07，这也是一个呢出道即巅峰的经典例子，来自我们野人花园的 Chilly Medley Deeply。你所在频道呢是刚刚根据 AC 尼尔森广播大调查拿下了南台湾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98.3。清风女爵。

0: 来自苏慧伦翻唱的作品 Bye Bye Bye。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一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3: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2: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3: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2: 龙虾吃到饱，
3: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2: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3: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4: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5: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4: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6: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7: 大家好，我是林怡韵。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

0: 这些作品都来自于他的创作。
1: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于苏永康的经典情歌，这首作品呢也是国伦老师的创作。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也在1995年推出这张专辑之后啊，嘿，好像那个昙花一现，有没有？但虽然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在音乐

我爱你胜过这世界。说真的，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哦。看着你的心爱的人，他不是跟你在一起过生活，而是跟别人。可因为他过得很自在、很幸福，你却也因此呢，懂得了祝福最重要的意义。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当时的新人陈立强的作品。哎，嘉祥，你的留言我蛮惊讶的，他说就是因为这。

一首歌带我走进小迪哥的节目，也开始了他的电台人生。所以我觉得缘分或者是频率啊，是真的非常非常奇妙的。就常有听众呢会跟我说，我播了这首歌之后，他就会立刻留言说：“天哪，我心里面，我的脑海中刚刚浮现这一首，然后下一秒你就播了这一首歌。”又或者播了一首呢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曲风，可却深深的打动了你的心。这大概就是我常说的音乐的美好吧。黄国伦老师音乐创作猜歌特辑。

眼泪。接下来这首作品呢，是我自己就是国伦老师所有作品里面最爱的一首，也是我觉得他的巅峰之作。

来自于张信哲1995年的经典情歌《不要对他说》。我刚刚说这是我觉得国伦老师的巅峰之作，就是你知道我们长期听歌啊，每天都在听歌的人，然后听久了，你对于歌曲的副歌会有一种莫名的职业病，你就会听他在唱副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嘿，如果这个可以再

0: 加个转音，或者是再怎么唱，应该会更好听。但这一首不要对他说呢，就是你听过几百遍都一样，你会觉得他副歌层层叠叠的那一种，到最高点的那一种过程啊，无懈可击，不需要改，也没有办法改，他就是最好听的那一个版本了。
1: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2: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2: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3: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2: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3: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2: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4: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5: 跟着朋友走回来。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Kiss Alive 的最新作品叫 Who Is She， 但这首歌每次听到歌名都会让我出戏，你知道吗？因为实在太像八点档的台词了。建华，你跟我讲 ，Who Is She？ 也是讲伊是你的 Alito Three 小三，是吗？

棉花，你老是跟我讲，好意的死。为什么？恁爸的土爸的。

BTS 防弹少年团 Body to Body。 下午的1:47，周杰伦最新单曲《圣徒》。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3: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5: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事联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6: 下午的1:50，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年母亲节的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分享的是妮妮的故事。妮妮回忆的作品呢，是阿飞的《小蝴蝶》，来自我们的萧敬腾。他说，他和那个人是从大学一路走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事情，生活呢好像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从学生到出社会，再到现在呢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想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甚至有些相处的习惯，但有些相处的习惯一直都没有变，还是会聊天开玩笑，也还是会在有些时候呢感觉被对方照顾。他说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已经说不太清楚什么是爱情了，但那些日常的片段一直都在，像是生活里很自然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妈妈的妮妮为我们送上这一首阿飞的《小蝴蝶》。其实小迪也刚好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把很多很多的期待啊放

在我们人生中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是好像也剥夺了一些他可以有更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空间。比如说我们一直觉得另一半可能是我们最贴心的闺蜜，她应该要跟我们无话不谈，她应该要什么都理解我们懂我们，但说真的其实不然呢。我甚至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啊，就是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存在。比如说我今天很想要疯狂的玩乐，哎，那就有一群朋友好像比较适合这一种的，对。然后有些呢你想要谈话就是走心的，有没有走到很深很深那一种谈心的闺蜜，也不一定是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她可能是你身边最好的同事，或者是一起长大的同学同伴之类的。所以我想每个人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并没有办法那么样的全面性，应该这么说。所以你才会讲说其实她有一点不太清楚什么是爱情了，可是他们相爱的片段就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还是会彼此的互相照顾。或多或少我们都会不太习惯爱情呢退下了他非常华丽的糖衣之后，回归到生活日常的那一种平淡，你会觉得是不是不爱了，但其实不是。祝福我们的妮妮，也祝福全天下的每一位幸福又伟大的母亲。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母亲节快乐！
4: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3: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诗书雅，满5000送500。
4: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3: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
2: 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4: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5: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6: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 9001认证，
5: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6: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5: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偶尔让自己放空一下，度孤一下也不错哦。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九八三整点新闻。
2: 新闻开场，先带您关心台股今天的表现。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4点，加权股价指数收在40769点，成交总值为新台币9976亿元。现任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即将在5月7号届满，总统赖清德先前在3月13号提名现任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法务部前政务次长徐锡翔接任，并送交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今天进行表决投票，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联手投下不同意票，最终以61票反对、50票同意，确定封杀徐锡翔。其中有一票无效票是国民党立委王鸿薇所投，他事后澄清是自己失误导致成为废票，已经在第一时间告知党团干部，并取得他们的谅解。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没有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法务部今天表示，检察总长提名署总统职权，为维持最高检察署业务等，将循例报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劳动部今天公布第一季重大职灾死亡统计，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人数共50人，比去年同期的59人减少9人，降幅大约15%。其中新北市以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是全国最高。台南女警郑永兴在上个月28号遭遇车祸身亡，今天上午10点在台南市立殡仪馆举行告别式，亲友纷纷前往悼念，家属悲痛落泪，不舍送别。仪式进行到一半，大约在上午的11点40分左右，肇事的女大生跟父母一身黑衣抵达现场，双手紧握站在灵堂。

0: 场外一度遭到亲友阻拦呛虾。
1: 你若无生意，要归你妈来哦。你妈几条？今仔到底啊？是关到底啊？
0: 最终家属同意放行，女大生进入灵堂内单独向女警下跪，与父母拈香致意，最终再度跟家属90度鞠躬道歉，离开现场。台北市最近频繁的遭到反应，街头出现老鼠，民众忧心引发传染病疫情。卫福部疾管署长罗义军今天说明，国内今年1到4月共2例汉他病毒个案，没有高于往年同期，民众不用过度恐慌。不过疾管署长罗义军在今天世界首部卫生日表示，今年肠病毒 D68型已经有2例重症出现，而且上一次流行 D68型是3年前，必须要密切注意疫情的变化，呼吁勤洗手预防。以上新闻由万晨星编辑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我在澎湖那个度假的时候啊，还一直被追问这一首歌。但是呢，可见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有多深。这是韩国的歌手徐恩光他所翻唱的 Golden。 因为现在太多，就是我们知道 AI 也很会唱了嘛，所以呢，大家现在如果听到那一种哎，这怎么是人可以唱出来的音域的时候，都会想说是不是 AI。 他不是，他是真的人，伊喜郎。对，徐恩光所翻唱的 Golden。我们的 Sam 说，有点吹毛求疵的我，5月10号来不及赶上。你是指 AI 创作吗？一定要赶上啊！来一波，赶快投稿，快点。

昨天前天我也听到一个不是听到，就是收到一个 line， 就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乐团的主唱，然后他的歌声也是非常非常了不得，他对于我们 AI 的创作这个比赛呢也非常有兴趣，我也直接跟他说就投稿啊。

0: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1: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0: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2: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3: 阿布关爱丽，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八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4: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5: 我在高雄义大大伤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4: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5: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6: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我是品冠。

0: It's show time.
1: 焦安达人秀。
2: 家中还有长辈在开车骑车吗？有没有留意过啊？他们的驾照其实也有新的规定，需要定期更新呢。今天就为您邀请到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的顾胜利副分局长，要来告诉你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有哪些重点要注意。
3: 高龄驾驶管理制度调整，年满70岁驾驶人需办理首次换照，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相关课程，经审查和

0: 格后，驾照有效至75岁，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则维持3年换照一次，必须完成体格检查及认知功能测验或检附医疗证明。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驾照期限，依规定办理换照手续，行车时量力而为，减速慢行，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来自孙淑媚的《爱琳》啊，还记得我们在前一阵子有播了这一首歌的 Ella 翻唱的版本，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说这首歌是另外一位女歌手的作品这样子，然后你们就纠正我说，小迪，这首歌孙淑媚是原唱，对，没错，她是原唱，但同样的歌名呢，就是我讲的这位女歌手，她也有唱一首一模一样的歌名，所以是小迪搞混了。By the way， 这一首也很好听。

是不是很会接？因为叶吉田大哥的心田里面的副歌不断的唱到不应该，所以我就接了沈文成大哥的这一首经典作品。但是我都会想到钟嘉玲。杠上开花又一台呢，这个单元它的受欢迎程度确确实实已经超乎小迪的想象了。尤其是我得到很多的回馈啊，当中最多人讨论的是我们的蔡正南男狗。大家可能停留的印象都觉得他是演戏的人，但其实因为他的创作有太多经典了，然后他比较早期呢，当歌手的那一段时间刚好经历他人生最大的起伏，就是一出道就到巅峰了，然后可是呢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以至于呢他在歌声当中，就在比如说我们上次介绍的1986年，对，他写的《心酥虾郎哉》，他自己诠释那版本，真的，我记得那一集感动了很多人。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听太多的故事，光听他唱歌，眼泪就掉下来了。那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渲染力呢？我觉得歌之所以有生命力呢，是因为这些音符就是陪着我们走过人生的低潮。接下来我还想要再介绍《男狗》这一首，因为我们已经介绍到那个他的名字了嘛，所以名字里面就不用猜了。还记得他曾经演过一出八点档叫做《斗丧》吗？

0: 男歌可是拿下过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讲座的人，可我觉得他的歌声当中呢，又多了更多我们所无法到达的那一种境界。或许吧，真的人在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再加上他的天赋，可以把故事跟生命全部融合在一起，成就了这样的嗓音。蔡振南《流浪之歌》斗嗓版。
1: Fresh 音乐吧，
2: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想创业，但怕资金不够，
4: 煮茶又太累。
3: 加盟和轩鲜奶茶，低门槛，想分期无负担，一人就能开店，免煮茶，把体力留给赚钱。
2: 现在就来总部看环境设备，试好茶，
5: 圆梦趁现在。
2: 创业喝茶，选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
6: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8: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镜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镜，关心您。英莎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机管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镜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镜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9: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10: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9: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10: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9: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11: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12: 金杰朋友坐回来。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2: 在高雄从事农业工作的你，准备好要升级了吗？115年度高雄市青农传承培力计划正式启动了，让我们帮你一次升级，两大资源一次到位。想变得更强呢，赶快来申请我们的培育补助哦，补助你上课进修，参加展览还有竞赛，让知识跟技术升级，品牌就能够被看见。每人每年最高可以补助到30,000元。想要突破瓶颈吗？赶快来申请我们的培力补助辅导，我们的媒合专家会到场陪你一起找问题、抓方向，把卡住的地方呢一步步解开。从学习到实战，从策略到方法，让你的农业经营更有效率。只要涉及在高雄18岁到55岁，从事农业生产、加工或服务，通通都可以申请哦。名额有限，额度用完为止。立即上我们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官网来查询。把资源用对，让成长加倍。高雄青农现在就出发。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7: Man 啦，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6: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7: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6: 美拜呢，
7: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8: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9: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运公山，透金的锁中气。同气会心头顺顺顺。
10: 旺林制药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号。
8: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12: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想骑车出门却怕路考不过吗？我是新勇汽机车驾训班陈九真主任。新勇提供专业教练及考照场地，让您从直线平衡到转弯都能顺畅操控，轻松领照。快拨打07-771-5590 771-5590，新勇陪您安全上路，驾驭未来。
2: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3: 唉，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2: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3: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2: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4: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5: 0800-356-789，
2: 0800-356-789。
4: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6: 胃肠神都是为你。
3: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低基金就选享时尚低基金，健康事业蒸蒸日上。我是蓝心湄，现在是下午3点钟喽，来包低基金，一起冲刺工作吧。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三月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大跌，政府三大退休基金跟着大亏，合计三月亏损4689.5亿元，第一季还是赚5299.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受惠于四月股债齐扬，劳动基金四月的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渴望刷新历年单月纪录。目前观察四月单月台股涨了 22.71%， 全球股市债市表现都很不错，渴望挹注劳动基金收益。国民党内对国防预算特别条例框列金额上限陷入分歧。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今天透露，党秘书长李乾隆致电表示3800亿加 N 就是8000亿，所以他提出一个版本，把第六条修改成只要发价书来就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亿。但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大家还在民主讨论当中，金额从头到尾就不是问题。我们的共识就是要发价书，要美国政府的发价书，至于是否有新版本，傅昆萁表示还在讨论。总统赖清德结束友邦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反抵国门，赖总统随即发表反国谈话，表示我们回来了。这次的出访行程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台湾人民看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赖清德强调，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会继续秉持公益理性，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帮助。赖总统2号搭乘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访台的史瓦蒂尼国王专机，随他一起飞回史瓦蒂尼，而赖总统返台同样也搭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且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也陪同赖总统返台。赖总统还当场向札杜利表示，副总理女士，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

0: 老家长以为孩子发展慢会随着年龄自然追上，但是如果错过关键观察时机，可能延误早期介入。国健署宣布，7月1号开始，将为满7岁儿童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由现行7次提升为9次。除了增加服务的次数之外，也重新调整检查时点，强化关键年龄层的发展监测，协助及早发现异常。卫福部表示，这次服务内容同步优化，除健康检查外，医师将会依检查结果提供个别化的卫教指导，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照护观念，并且强化与专业团队之间的沟通，提升儿童健康照护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同时也提醒家长应该确实填写儿童健康手册，作为医师评估与诊断的重要参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Three Guys Jesse Royce 还有上一首作品呢是我们的 Breaker Rose 所带来的 Gone 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十分欢迎回到港都电台 98.3 港都轻松玩我是你们的任性 DJ 小迪这个小那个迪也不晓得是不是自己真的太喜欢做节目有没有从之前会抱怨说四个小时是不是有点长这段时间我好像都不能够去扒一口饭这样子到现在呢这个时间一晃过去你就觉得嘿三点多了嘿时间来一阵

0: 哇，这转音实在太漂亮了！来自于我们 Kimberly 陈芳宇的《没有办法没有你》，我们的 Max 说没有办法没有小迪，全港都好友都爱上你，你还给我双压哎，真的是！他说这样用心编排的歌单，让上班变成是一种享受。我只能说你说话很实在。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1,000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5: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希瑟尔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省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希瑟尔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6: 大家好，我是彭振，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

0: 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 九八点三。
1: 我八十岁，
2: 我五十岁，
3: 我六岁。
4: 不管你几岁，这款的你都用得到，健康爱到。
5: 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很多人啊都懂得喝低基精来补气提升免疫力，但是市面上低基精品牌百百种。今天邀请到李明山医师来教大家如何挑选。Hello， 李医师好。
6: 大家好。影响低基精的口感品质的因素有很多，像是基制的种类、养殖方式、饲养的时间，还有鸡吃什么，还有之后的每一步制程，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我们低基精的营养安全还有风味。
5: 那这样该怎么挑选呢？
6: 一是有没有完整产销履历，二是要看是不是百分之百无添加，尤其有拿到国际 AA Clean Label 的严格认证，像是有身份证的低基精、享时尚低基精，就是符合这两点的完美选择，让我们不止喝得安心，喝得纯粹。像代言人新梅姐啊，她已经喝了七年多了。
5: 听说代言人蓝心梅在想时尚低基精还没有上市，就亲自到工厂看生产制造，才知道每一滴啊都是多么严谨萃取出来的。
6: 没错，所以这也是新梅姐这二十年来第一个代言的产品哦。
5: 听听一包有身份证的低基精，想时尚低基精就能提升防护力，拥有活力好气色。谢谢李医师，
6: 谢谢大家。
7: 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起。

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3:20了，才把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青春。这趴依然是我们的黄国伦老师音乐创作才歌特辑。这首作品呢，就是真的很得音乐人的缘，因为翻唱他的歌手非常的多，但我们当然还是要先听最正宗的原版，请猜歌。

我常觉得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身处在当下的我们，身处在其中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应该要出点声音做点事情的人是不是在袖手旁观。但其实啊，感情的事情别人也很难走进来。袖手旁观会不会只是我们的以为？就像我常觉得有句话充满了盲点跟思考误区，可是大家好像比较当的时候呢，那句话就会浮现出来，就是全世界都不了解我，全世界都没有人爱我，怎么可能呢？

从今天的第一 part 到现在的最后一段，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有惊艳到说啊，原来这是国伦老师写的歌？这首作品呢，来自于蔡琴。我现在讲蔡琴都会想到我们自己家的这一位。哎，我们家这个是蔡琴，芹菜的芹。对，我们现在介绍的是钢琴的琴，蔡琴《点亮霓虹灯》。

这是来自于唐娜1994年的作品《相爱一回》，也是来自于我们黄国伦老师的创作。来到我们今天猜歌特辑的最后一首，

0: 这是黄国伦老师在1998年写给许茹芸专辑里面收录的《后来你好吗》。
1: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Play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3: 哎呦，有鸟气哦！
4: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面，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粘较会掉。粘鸟气上简单，粘鸟气上轻松，全联小北跟大九九都有在卖哦。请指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5: 爸，我要回国，要带什么？
6: 帮我带3条烟，抽不完还可以转卖。
5: 不行啦，年岁烟最多可带1条200支，酒最多1.5公升，只能自用，超量没申报会被没收，还会罚款。
6: 那带1条就好。
7: 免税烟酒不得转售，违者最高罚50万元。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醒您，咨询专线0733143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8: 呆鸡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9: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一
8: 鸟松区中正路318号。

下午的3:43，我们的小卷他说：“哥，不要忘记今天要唱生日快乐歌哦。”哎，你这样直接打在 APP 当中，不就一点惊喜感都没有啊？我记得啦，怎么可能会忘记我们家面包呢？因为昨天我休假，结果他就是出生的日子都没挑好，刚好挑到昨天。刚好我休假，开玩笑的啦，出生还能挑啊？对，要献给我们家面包很可爱的祝福，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追星不手软，有没有？他跟我说过，他这辈子最喜欢的两个偶像刚好都姓陈，啊，一个当然就是我陈小迪，另外一个陈呢，就是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所以我今天不会播五月天的歌送你哦，好不好？我们要来点新的。但面包的可爱来自于他的真诚跟善良，所以越是这样的好朋友，我都越希望他能够就是返回来，就是把很多很多付出给别人的那一种关心跟爱啊，嘿，要记得也多放一些在你自己的身上哦，因为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是为你身边所有的好朋友带来最幸福的美好。对，卖弄欢乐那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我们一定都要做到。有没有听到？面包。昨天我们面包过生日，我在休假没有赶得及给你祝福，真不好意思，现在我认真唱给你听。 Happy birthday to 面包， Happy birthday to 面包，谢谢你带来的美好。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面包，面包生日快乐，谢谢你的美好。

0: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冰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1: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 3.0 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限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6: Best Radio。
7: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8: 欢迎回到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哎，话说回来，面包要记得帮我订大阿哥的便当。对啊，你们不是都会到那个一楼拿便当吗？就是你有订的时候就顺便帮我订 ,OK? 又在节目上欧的东西了，真的是。不是啊，现在没脚怕我忘记。我们来期待一下陈小迪会在节目当中又购买什么东西了？我们先来想一下，有什么可以在空中透过广播来完成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妙的一件事情了。你告诉我有哪个媒体可以这样做？真的，所以广播就是有它无可取代地位。

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了，然后要谢谢大家陪伴小迪4个小时的时间。什么

记住的押韵。哎呀哎呀，我们的嘉靖，我现在才看到你们是敬意糕饼的包装部，今天是好同事易慧的生日，可以请小弟哥祝他生日快乐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新的经典担保成一家。白柳卫，敬意糕饼在哪边可以买得到啊？你知道刚刚祝面包生日快乐啊，知道讲到面包，哎，我肚子就开始有点饿，哈哈，但我不想吃它，我是想吃肉粽。记得吗？今天是5月5号，尾端午节，不会被换。大家也许可以就是应景一下，待会下班可以去找看看高雄很厉害的肉粽。在这边，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易慧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0: 贵，治好你的冷感。
1: 我都好想要那一种，就是台语歌手最后面的那个转音，有没有？就是他们的喉咙会这样子。哦，祝你生日快乐，有没有那种抖音？学不来怎么会？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我们的蛋堡这一首经典一直被小迪压歌，按照我们的惯例，明天会补回来一首完整的。我是小迪，要把时间交给整点新闻主播，还有我们的凯莉，继续陪伴大家度过快乐的下班时光。明天见喽，拜拜。

0: 停的放、
1: 我心跳白白啊，
2: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活力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3: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4: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5: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6: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2块到底。
5: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6: 0773107777。
7: 比赛开始！
8: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油肌问题让你失去战斗力。
7: 那要怎么办才好？
8: 来听我说，由4种菌株组成的泰胜奇胜益菌，是由国内2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薄荷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7: 请问要怎么订购？
8: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胜奇胜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7: 哇，终于可以活力再现，你拼人生赢家咯。
4: 不要买错哦，泰胜奇胜益菌，泰胜奇胜益菌，让你健康享用。
9: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0: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9: 对，这最重要。
10: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9: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下午四点钟。人生里有些人活得像替身，来了又去，但真的重要的人其实不太多。你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名字是谁呢？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首先带您关心中东战争影响空中交通，其中哈联酋航空一度减班甚至停飞，今天则宣布全球航运已经恢复 96%， 每周直飞超过1300个航班，整体运能恢复到中断之前的 75%。其中台北航线原本每天两班，目前则维持每天一班杜拜往返的直飞航班。另外，荷莫兹海峡被封锁影响原油供应，台塑海运旗下的超大型原油轮军舰轮是少数通过海峡的船只之一。今天台塑证实，军舰轮预计6号就会抵达云林麦寮港，船上大约载有200万桶的原油，将可舒缓原料供应吃紧的情形。台塑指出，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开始寻求替代来源，并且调整运输路线，这个月起应该就能恢复一些产线的开动率，炼油产能预计会提升到60%以上，六月份将进一步拉高到80%。不过台塑也坦言，现在大家都在靠库存来支应，如果战争持续，全球市场长期供不应求，迟早还是要面对原料短缺的问题。而在台北最近则是面临鼠患问题，今天有数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强调鼠害的问题本质上属于环境管理议题，并非单一药剂就能够解决，如果欠缺整体规划，将会进一步扩大生态及公共安全的成本。动保团体就公布近年从2021到24年的监测资料，死亡的猛禽在送验之后有 61% 都验出灭鼠药残留，其中在台北跟基隆检出率高达 92%， 大约有 68% 更会同时验出两种以上的药剂。民团就指出，高阶掠食者像是猛禽或蛇类死亡之后，将会削弱自然控制鼠类的能力，也造成生态调节功能下降，如果长期无差别投药，更可能导致鼠类出现抗药性。而台北市使用的灭鼠药物在1980年代就已经验出抗药性报告，盲目大量投药不只会让毒素在掠食者的体内累积，滥伤无辜。

0: 更可能培养出超级老鼠。民团就呼吁北市府兼顾生态及公共卫生，咨询各方专业，长期策略将源头管理作为核心。另外，今天是世界手部卫生日，卫福部疾管署长罗一军就提醒，每年的4月到6月份是肠病毒好发季节，今年可能流行 D68 型，目前已经累计2例重症。罗一军说明 D68 型症状比较像是感冒，也不太会出现手足口病，现有的疫苗无法预防，如果严重的话会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小朋友回家之后吃饭之前，还有大人前往医院返家都要勤洗手，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遏制病原体传播。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1: 哎，你在偷懒吗？
2: 被我抓到了吼！
3: 到底要继续上班还是下班啊？凯莉，帮我选！
1: 小朋友才做选择。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7点，舒服的音乐，不能错过的资讯，港都好心情。

间。今天是五月五号，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今天在美国跟在墨西哥哦，这两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五月五日节耶。去看了一下，就跟战争的历史背景有关系，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会用这一天来纪念墨西哥人为了维护传统跟尊严所做出的英勇跟奋斗。那今天呢，在日本也是日本的端午节，诶，我们今年的端午节，我们都是过农历哦，但是呢，这个日本就是过新历。这时候如果去日本的话，应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鲤鱼旗，有没有？而且

据说在日本的端午节好像也有这个像是放风筝啊，或者是赛马跟骑射，有点类似但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习俗，而且他们也会吃粽，还有像薄饼。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有去日本度过他们的端午节的，也可以上到好摄影播网跟我们一起聊聊，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回到台湾呢，这个我们从民国43年开始就把5月5号这一天定成舞蹈节。在我们收音机前面有没有人是非常喜欢跳舞的，不管是民俗舞蹈或是流行舞蹈街舞啊，真的是各有各的风格。那在这边就也祝福大家这个5月5日舞蹈节快乐，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555。

0: 中国作家杨绛说，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这是一种功力，在修炼中逐渐增强，逐渐坚定。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3: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2: 正修科技大学，
3: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2: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日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蔡恩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elso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经典好歌推荐。
1: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1991年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同名专辑，也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大气又带点沧桑，歌词讲的是人生聚散无常，爱恨起落，既然来过就要活得痛快。副歌那句何不潇洒走一回一唱出来特别有力量，他浑厚又带点感情的声音，把那种看透人生却依旧洒脱的态度唱得很到位，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跨世代的经典金曲。

在继续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我是凯莉，哇是凯莉。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好歌榜单元，有哪一些最热门的新歌也在这里一次推荐给大家。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榜单呢，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钟到8点钟，我们有一个小时的好歌榜时间，都会来帮大家安排更多的新歌歌曲介绍。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榜单资料，都可以上到我们港都983的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哦。你说

们的好歌榜之后，听到的是5566的存在。当时候这首歌也是这个偶像剧《西街少年》的片尾曲。还记得在那个年代，就是有很多的男团、女团啊，像5566啊、七朵花啊、183 Club 啊，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 Energy， 他们的付出真的也唤醒了好多好多七八年级生的回忆，对不对？紧接着上来就送上这首歌，来自 Energy 带来的《分合》。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2: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1: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2: 特约欢唱85折，
1: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2: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1: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322555。
3: Beyond One Superstar。
4: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5: 哎呦，难呢啦，真好心安哦。
6: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7: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4: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8: 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9: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10: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8: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7: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9。

听到的是来自 Nick 周汤豪带来的骂醒我，在这是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有听众朋友说在上个礼拜六有到屏东黑尾鱼的开幕演唱会看到凯莉，

力。那天真的也有很多很热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在活动结束之后都还留下来拍照啊，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好久不见。然后周汤豪的演出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让大家一起嗨到很晚哦。说到了今年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我觉得真的卡司很猛哎，每一场根本都媲美跨年。除了上个礼拜的海洋音乐会，有像周汤豪啊、戴爱玲啊、孙淑媚等。接下来5月9号这个礼拜还会移师到琉球，小琉球哦，留住你音乐会也找来了谷谷啊、白安、朱海军等等来陪伴大家。再来压轴最后最后公布的这个卡司，很多人在问说到底6月27号的经典之夜有谁呢？告诉你们，真的不得了了，那一天大家应该要准备喉糖啊，准备彭大海啊，一起来到现场，每一首歌一定你都会唱。除了找来郭靖、卓文萱、梁文音，再来还有浪花兄弟以及小齐哥任贤齐。天哪，天王哎！我就说这个卡司真的已经是媲美六都的跨年演唱会了，相信到时候现场一定满满的回忆杀。就在6月27号在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那一天，6月27号我也会去主持哦。天哪，我超喜欢任贤齐的，每一位我都超爱。大家如果还想要知道这次黑尾鱼季有什么样精彩的安排，欢迎大家在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的脸书粉丝团，大家都可以赶快查起来啦。紧接着上来，说到任贤齐，当然就要带大家回忆一下，这是来自他1998年的作品《伤心太平洋》。不来的话，你也会很伤心哦。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2: 唐都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高雄精英诊所疼痛专家陈尔俊医师。病人说我们的手麻会疼痛到睡不着，诊断是晚睡到症候群，然后被建议说可能要动手术啊。那我们这样子的情况，在晚睡到常常因为受压迫，传统治疗只能带护具，

0: 无效考虑手术切开，那对病人来讲，其实能治疗的方式是不多的。我们增生疗法可以提供另外一种叫神经解套的新选择，在正中神经空间恢复，用超音波引导将增生的药剂精准的注射到正中神经的周围，利用神经周围的组织拨开，可以解除神经的压迫，改善神经的血流。那我们很多病人的回馈啊，或是临床的实验，都会明显的发现说，我们神经解套注射后，病人的神经传导速度啦、麻木感啊，都会说真的减少很多，那效果其实都不错，减少我们的后遗症。
1: 想了解更多超音波导引增生疗法，可以拨打咨询专线07-229-5915。
2: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e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et。
1: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3: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1: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3: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1: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4: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民警诊所采自然身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5: 312-7000 312-7000，
6: 记得带健保卡哦，
7: 实现身法愿望。
8: 民警诊所
9: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青梅海味，
10: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9: 熊澎湃美味，
10: 美味，
9: 熊热情的人情味，
10: 来哦，来得济哦。
9: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这回来，
8: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9: 屏东县政府广告。

0: 打破校园围墙，听见创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们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我是副招建群。今年参与新一代设计展的主题是浅向序，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在逛展的时候可以去仔细看见我们在设计上的轮廓，所以我们在展场中也有翻转牌以及相关的打卡抽奖活动哟。只要与现场的设计师互动，就有机会抽中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礼，像是小录音机、杯垫等。
2: 大家好，我是高科大工设系的总招，大家可以叫我陈阳。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其中一个亮点作品 Revive。 这组的作品是在灾区及医疗资源不足的环境中，早产儿因为体温调节尚未成熟，容易面临失温与感染风险的这种问题，因此设计了一款无需电力的可携带急救保温箱，因应紧急运送和临时的医疗需求。那我们的展览5月22号到5月25号在新一代设计展的 A18 展区展出，校内展会在6月初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第一校区的图书馆，也欢迎追踪我们社群平台 NKUST ID_115，一起关注更多展览的资讯哦。
1: 想知道我们平常不睡觉都在做什么吗？欢迎一起来瞧瞧浅向序。
3: 青春不谢幕，让梦想先发生。好事联播网祝福每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起飞。
4: 是的，如果想要知道究竟这些大学生、这些毕业生平常晚上不睡觉都在干嘛呢？欢迎大家，刚刚是我们高科大工业设计系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次的毕业展哦，欢迎大家在五六月份都可以一起去支持他们。再继续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紧接着马上要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鹰合唱团的 I Can't Tell You Why。 待会准备把时间交给5点钟的整点新闻主播，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2: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1: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1: 龙虾吃到饱，
2: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1: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2: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4: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5: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凉快到底！
4: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5: 0773107777。
6: 哎，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7: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6: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7: 你先看路啦，前面是红灯。
6: 哇，差点撞上去。
7: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6: 知道了。
7: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0: 嗨，大家好，我是周慧。下午五点钟工作累了吗？这个时候正好适合找一家店坐下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咖啡季节，让心慢下来哦。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首先带您关心，连锁速食业者麦当劳2024年底传出某分店工读生遭到前主管性侵后罹患忧郁症轻生，家属指控麦当劳只开除加害人撇清关系，对被害人却没有交代慰问。全案在去年4月侦查终结，台北市林地检署认定前主管罪嫌不足不起诉，而且因为案件涉及妨害性自主，属于不得公开案件。家属不服申请再议，高检署认定士林地检署侦查不完备，发回侦查。不过今年三月再度依照罪嫌不足不起诉，经过家属二度申请再议，昨天高检署认定士林地检署侦查不完备，再正式发回，命令续行侦查。台中市警局太平分局上个月27号下午接获太平邮局报案，指称有民众想要汇出大额款项，不过用途不明，怀疑遭到诈骗，请求协助。而警方到场了解，是一名50多岁男子接到妹妹打电话，声称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向男子借钱，想要合伙买股票。不过面对行员询问，却是交代不清。经过警方协助介入之后，协助查证，发现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回电劝阻之后，也成功避免损失。警方再次提醒民众，遇到类似手法，应该仔细查证。另外，位在台中乌日衔接台74线跟三铁共构站区的高铁路桥，这个月起试办机车双向通行，为期三个月。以往机车族因为无法上桥，绕走平面道路，会增加10到15分钟通勤的时间，开放通行之后，预估可以省下一半以上。不过有市议员认为，路桥高大约两层楼，但护栏却太低，建议增高，维护安全。建设局长陈大田回应，会进一步研拟，等待机车通行试办后确认是常态，就会开始推动。这个周末过母亲节，不少民众规划出游聚餐。交通部高工局参考今年母亲节还有例假日的国道交通特性，预估这个周末会以短途旅次为主，全天交通量会比一般例假日增加 5% 到 7%。其中9号周六南下，包括桃园、新竹、彰化，以及10号周日的北上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及桃园路段都可能出现车流。高工局规划12个重点路段实施匝道移控，并且机动开放路肩，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其中国道5号北上包括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10号下午3点到晚间8点会照例实施高程载管制。高工局也提醒用路人事先查询路况，善用替代道路，同时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1。

0: 103.3，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1: 哟吼，下班喽！
2: 哎，凯莉呢？
3: 我是凯莉，
4: 我是凯莉，
5: 我是凯莉，
6: 我是凯莉，
7: 我来了，我来了，
8: 我是凯莉，我是凯莉，港都好心情，陪你下班下课都有好心情。

时间进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在这个小时的新歌报道要带大家来听到的是蔡明佑推出了他的全新单曲可惜不可以。这一次在录制这首新歌的时候，他也选择让自己沉淀，没有刻意的去想象这个情绪的画面啦，选择让他的歌声回到最纯粹的状态。也有人好奇蔡明佑到了现在这个心境的年纪，是不是还会对可惜或者是遗憾有什么样难放下的事情。那蔡明佑也说他现在自己也有一套理解的释怀方式，因为不如反正也没办法调整什么，没办法改变什么，那就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跟步伐吧。紧接着上来新歌报道，就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蔡明佑带来的可惜不可以。

0: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1: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0: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2: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3: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0: 哎，琴姐，你嘴好稳哦！前面那个路口闪着红光，看起来就像你上次走红灯的闪光灯呢。看我帅气的滑过去
1: ！Stop! Stop! Stop! 阿伟，你给我 full stop！
0: 好哟，琴姐，你冲啥啦？我刚刚已经减速到。

0: 慢了呢。
1: 阿伟，你看到那个闪光红灯跟那个红色的停标志，你的车轮必须要完全停止。
0: 哈，一定要停死死哦！我看左右没车，我就想说顺顺的撸过去了啊。
1: Oh my go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这个关键词 main road and side road。
0: 哈，main 包菜包。
1: 我还差烧包嘞，是 main road 主线道，还有 side road 支道。闪光红灯代表你现在是在支道，你必须让主线道的车先过，这个叫做 side road， 要让 main road。
0: 哦，所以呢，看到闪红灯，我就像木头人一样，不要动吗？
1: 没错没错，你要先 full stop， 确认左右都没有 main road 的车冲过来，你才能够起步。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看到闪红灯要先停格，这样才是真的帅，
1: 这才对嘛，不然你的荷包又要去参加那个自费讲习，到时候就真的变闪光光灯了。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到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再继续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最不按牌理出牌的城市是哪里呢？相信很多人现在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高雄，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会有很多意外的卡司空降高雄来办演唱会，对不对？真的不愧是演唱会之都啊。紧接着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迎接的就是 K-Spark in高雄，喜欢追星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们这次真的有够过瘾，你只要买一张门票你就可以听到 K-Pop 天王 GDG Dragon 泰妍 FT Island 等等，哇真的是一次听到饱哦。有人说真的超扯超扯的，还有人说我们的麦麦终于把 GD 请来高雄了提醒大家这个时间就在5月30号的晚上7:30会在高雄市运主场馆 K-Spark 登场在高雄，门票就在5月11号正式开卖，所以大家摩拳擦掌门票准备抢起来啦。接下来要带大家听到的这位今年也是他出道的10周年，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他就是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带来这首 Why。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3: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2: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4: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5: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6: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5: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6: 专业又保密，
5: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6: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5: 有资金需求吗？
6: 79551，79551，高山当铺。
7: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1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8: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9: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8: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9: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8: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10: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有一天，苹果跟荆棘出去玩，到了分手的时候，荆棘率先道别。
1: 苹果，拜。
0: 于是苹果思考了一下，
2: 荆棘再见。
1: 即时路况。继续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来到了下班时间哦，目前的即时路况我们要赶快连线到高雄市政府交通大队，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美君。 Hello 美君你好。
3: Hello 凯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南下的高科路段呢，沿线车子比较多，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九如出口、南下略罗路出口车多排队。那北上呢，在五甲交流道出口、北上三多路出口、北上中正路出口、北上过了九如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往左营出口、北上南子出口、北上高科出口，现在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西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回国营南下出口、往西民族路出口、往西自由路出口，通通都是车多。那在台88线呢，目前东向哦，在过了凤山之后来到大寮出口，行进速度也是相当缓慢。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南洋路、凤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都是车多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都不好走。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也是车多。左营大中自由路口在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还有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东向的华夏路出口、国石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会有间歇性的车流。另外呢，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浦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对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为我们掌握的路况消息，也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当个参考。来到了下班时间呢，路上的车子也开始慢慢变多咯，我们要提醒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都要记得保持耐心，千万不要因为赶一时之快哦就违规驾驶，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哦。
4: 交安我好神，
5: 开车骑车听音乐也要记得注意路口救护车，尊重别人的生命也是一种美德哦。我是 Diana 王世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1: AI 协作怎么玩啊？
0: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1: 那评分标准呢？
0: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0: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4: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5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5: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7: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8月15日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3: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听到的是来自 Matska 带来的 Someday， 很愉快很 chill 的节奏，希望在这一段下班下课的时间跟你一起继续保持好心情啦。再继续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时间好快的，就来到五点钟的最后了，要送上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Jason Mraz 带来的 Have It All。 待会也准备要把时间交给六点钟的整点新闻主播，不要走开，下个小时我们一样有很多好歌好音乐要在空中。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1: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电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2: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915。
3: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0: 嗨，我是周慧，晚上六点钟结束一整天的工作了吧？祝福你拥有想要的美好生活，辛苦咯，今天晚上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吧。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新闻开始，先带您关心，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放宽具致癌风险农药残留标准。卫福部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驳斥这一项不实指控，强调标准修订基于科学评估，与对外贸易谈判无关。
3: 代表食药署卫福部严正的驳斥，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2014年呢，我们修了两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我们定这个基准里面，被提到说多少的农药，大一部分呢是国内农业的需求，在农业部协助我们农民提出。
2: 江志刚指出，这一次修正标准是基于国内农药使用实物需求，并依据优良农业操作规范下农药合理使用量，并参酌田间残留试验数据，综合考量国人饮食习惯之风险评估结果定。国内已经进入到肠病毒的好发季节，疾管署今天公布，上个星期4月26号到5月2号，门急诊就诊人数达3814人次，和前一周人数差不多，很可能是受到廉价部分诊所休诊影响。整体的疫情还是不能够轻忽。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社区流行的主要型别是克沙奇 A6型，其中更有5岁以下的婴幼儿要特别注意，不慎染病很可能会引起重症风险。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一波的边境检验结果，知名日本进口婴儿米果被检出重金属镉超标，共两批，总重177.6公斤，需依规定退运或是销毁。目前这家制造商生产的米果采逐批查验。近期有很多的台北民众频频反映街头出现老鼠的踪迹，质疑台北市政府投药的方式恐怕会导致犬猫误食，鼠患问题引起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防治鼠患措施。他表示，请大家不要恐慌，目前疫情没有升温，市府未来将针对12区进行大清消，也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协助家户找鼠洞。听听他的说明。
4: 对于专家提出台北进入大都跟时代可能是鼠窜的原因之一，都发局今天也将发布包含室内装修以及都跟围绕建物拆除在开工前以及施工期间需定期提报鼠患防治报告。今天我也要宣布，接续年初我们做过的一次大清消，我们也将在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彻头彻尾，一区一区，该清消的都来做一次，整理市容，也让民众更安心。另外，我们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的措施，民众未来在家户内如果有任何需求，联系我们，节目也会指派鼠类侦防师来到民众家户内进行各方面的协助。
2: 蒋万安强调，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就是全面来拼。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里面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台北市卫生局消保官警方今天前往诊所位在台北市的分店进行无预警联合稽查，后续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针对这个案子，台北市政府表示高度重视民众就医隐私，已经要求由卫生局主政，今天会同市刑大、消保官依医疗法、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规定，前往这一间连锁品牌在台北市的分店展开无预警联合稽查。而艾尔利集团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全力配合调查，等到案件告一段落，会对外界来详细的说明，以化解各界疑虑。集团诊所内的监视设备呢，因为要设置的目的是在于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以及器材的安全，绝对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对于监视设备争议，虚心接受各界的质疑，现在已经进行全面检讨及改善。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明年总预算已经开始编列，会把帮助中小微企业以及协助八大生活照顾的社会福利列为同等重要，政府有能力有条件全面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的补助。劳动部近日召开就安基金委员会，通过116年就安费预算以及支出计划。劳动部官员表示，明年就安费收入预估增加新台币10亿元，推估与移工引进人数增加等因素有关。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状况，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清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马祖容易有

0: 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目前南台湾各城市室外温度，台南24度，高雄25度，屏东26度。空品方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监测网的预报，明天云嘉南高频空品区是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万晨昕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对，这是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我是凯莉，哇是凯莉。我们常常在说不要以貌取人哦，之前也听说啊，有人说这个你看他写的字就知道他这个人长得漂不漂亮，帅不帅，这真的准吗？我不知道。但是呢，接下来这个新闻大家或许可以评评理，觉得准不准。我看到这个新闻标题上面写的就是越聪明写字越丑，甚至有补教名师说字迹丑的资优生真的是太多了。那是因为在东方的文化当中，好像如果你写字很潦草啊，以前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就会发现家长常常会逼着小朋友反复抄写啊，练习写字。但现在应该还好了啦，很多人几乎都是用电脑嘛，不然就用平板。那不过呢，这个日本的补教知名名师就跟大家说了，其实家长不用太过操心在字迹上面，因为其实越聪明的人字迹越丑哦。他就谈到了字迹跟学习效率的关联性，然后他就发现呢，学习能力越好的小孩字大多都写得很潦草，而且他强调文字其实只是拿来整理知识的工具，那写得漂亮写得丑其实跟学习并没有绝对的关系。而且根据他长期的观察，字迹丑然后知识能力强的小孩是比起字迹很漂亮但是知识能力强的小孩还要多出很多。而且呢，另外一个东京大学也有做过相关的研究，他们就发现学校里面啊，成绩名列在1/3的学生几乎那个字迹都是鬼画符，然后呢可能在中后段班的学生字迹大多数优美的。所以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新闻准不准呢？还真的就有网友哦在网络上面留言说，我写的不是字，我写的是艺术。所以如果你写的也是艺术而不是字的朋友，欢迎你来举个手啦。不过至少这个可能可以断定的就是你很聪明哦。大家听完了这个消息之后，或许也可以去跟你身边那些字写得很艺术的人分享一下。

的是来自911的嘎嘞啊嘞。说到911，最近春风也有新主演的电影上映，或许大家也可以进到戏院去支持他一下啦。延续这样的节奏，在下班下课的这一段交通比较繁忙的时间，接下来再送上这首来自 Sia 带来的 The Greatest。

0: 小时候觉得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会一直保护着我们，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妈妈不是无所不能。所以现在换我们来保护妈妈吧。我是颜真兰，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1: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 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2: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3: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信乐团。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不用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
1: 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2: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1: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2: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1: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2: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3: 接着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本周的十二星座运势，也祝福所有金牛座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生日快乐。不知道有没有人刚好是在这个礼拜或这几天生日的呢，或是就在今天。接下来这位本周的生日寿星要把他的歌曲送给你，他是田雅霍，带来他2016年的作品《打勾勾》。我们

0: 灭霸。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青的海味，
2: 哦，头头有鱼子樱花虾，
1: 雄澎湃的美味，
2: 好意思，
1: 雄热情的人情味，
2: 来哟，来订票哦！
1: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坐回来，
3: 玩味屏东，品味哦头头，
1: 屏东县政府广告。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6: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7: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
8: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9: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0: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1: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10: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来继续回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下班下课时光持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现在真的什么都 AI， 然后大家也都很怕 AI 被 AI 取代，对不对？但是与其害怕，不如就来了解掌握它吧。你有想过 AI 也可能会成为你的音乐创作伙伴吗？现在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哦，我们港都电台也特别推出了南台湾首创，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陪你这个音乐创作大赛。那我们相信，当科技降低了门槛，创意就是你最大的核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港都电台要陪着你一起迈向跟 AI 协作的进化旅程。那只要你是音乐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都欢迎用人类跟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征件的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截止，那前三名不只有奖金，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电台专访跟你的音乐作品在空中播出给大家听的机会哦。所以想要让你的音乐在全国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983被听见吗？欢迎大家现在就上到港都电台的脸书贴文当中点选表单连结来了解详情，一起来开启你的音乐创作之路吧，让你不用独自升级，我们港都电台陪你一起前进。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呢？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5: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时间好快的，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也要谢谢大家今天节目的收听跟陪伴，希望我们帮你准备的资讯跟好音乐都有陪你度过一个非常美好愉快的一天。那在现在这一段时间呢，路上的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哦，所以要提醒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除了记得要把车前大灯给打开之外，也要留意前方的路况，慢慢来才会比较快哦。那要是现在还在上班，还没有下班，或者是还在加班的朋友，这边也要跟你说声辛苦啦，加油加油！希望大家有我们好音乐跟节目的陪伴之下，做什么事情都有非常高的效率。那等一下就要准备把主持棒交给帅哥阿超主持的港都夜猫子，让他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那我是凯莉，哇是凯莉。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话想要留言给我的话，欢迎大家也都可以在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G 上面搜寻 DJ 凯莉，哇西凯莉就可以找到我啦。也祝福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就跟大家相约明天下午的4点钟继续跟你们空中见咯，拜拜。

0: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1: Joke 金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0: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2: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高屏台东雅马哈金专商洽询。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5: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 TVBS 主播韦佳琪。头条焦点带您关注到，国内汉他病毒疫情升温，双北地区最近频传鼠患，引发大众关注。继一月台北市出现死亡个案后，新北市最近也有一名70多岁男性确诊，国内已经累积达2例。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防治鼠患措施。蒋万安表示，请大家不要恐慌，疫情目前没有升温，市府未来将针对12区进行大清消，也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协助家户来找鼠洞。政治焦点，搭乘国王专机前往史瓦蒂尼访问的总统赖清德今天返台。赖清德搭乘空中巴士 A340 专机，于中午12:50自曼奇尼克国王机场起飞。而赖总统预计在今天的10:40飞抵国门，并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值得注意的是，史国副总理札杜利也随赖总统一同现身。赖总统笑称，札杜利就像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国内焦点，国民党为了军购案预算规模意见不合，国民党立委徐小新抛出的8000亿版本，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坚持的3800亿加 N 还在拉扯当中。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上周还为此开呛立法院长韩国瑜，如果卖党求荣，建请开除党籍，引发不小风波。国民党立委赖世葆直言，国民党立委几乎一面倒支持8000亿的军购版本。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举办党团大会讨论军购案，国民党立委陈雪生还一度不满喊说，再吵他就要退党。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又点名台湾了，他说台湾从美国夺走晶片产业，成为全球半导体霸主，不过靠着关税政策又成功让产业回流。川普透露，过去11个月，美国已经成功吸引到各国高达18兆美元的投资，要让美国重回制造业中心。母亲节即将到来，您准备好怎么跟妈妈一起过节了吗？不少人都会规划家庭聚餐，或是返乡陪妈妈，甚至是出游。而国道也预计在5月9号到10号之间，车流量会大增，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为主。高速公路局表示，这2天全国国道交通量将达到108到110百万车公里，比一般例假日增加了5%到7%。为了舒缓拥塞，高速公路局将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开放部分路间以及暂停非紧急工程，提醒民众还是多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而且上国道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讯息由 TVBS 新闻所提供，我是韦佳琪，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0: 一起找乐子，
4: 港都夜猫子。

晚上的7:07，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进行的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空中陪伴你3个小时的港都夜猫子，我是阿超。节目一开始欣赏到的是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欧啦啦呼呼》。今天呢是5月5号，那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啊。立夏的到来呢，代表夏天正式来临，那连饮食呢也悄悄的换季了，包含呢农业部也在脸书上面分享啊，在立夏的时候啊可以吃一点芦笋，因为呢芦笋口感清甜又带点这个爽脆哦，很适合呢夏天来做享用。那立夏呢象征着夏季的开端，天气会明显转热，所以呢餐桌上的饮食也从厚重的进补转为比较清凉取向的这个食物哦。那根据资料呢除了刚提到的芦笋盛产于每年的3月到11月之外，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还有这个富含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B 群、C， 还有矿物质钾、叶酸、天门冬氨酸等，都可以呢来消除疲劳，也非常适合夏季来做食用哦。所以呢，如果这个今天下班不知道吃什么的哦，呵呵，好像24节气当中，如果属于秋冬的，都会想说，应该要补一下。可是呢，属于春夏的，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就觉得啊，吃这个凉爽比较重要啊。其实呢，在这个立夏的节气当中呢，吃一点让这个身体比较平衡的饮食也是相当重要的啦。提供给大家了，接下来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于恒所演唱的歌曲，叫做《Happy Day》。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6: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7: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8: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9: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99%，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10: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12: TC Back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回来港都电台98.3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在下班的时间呢，如果你刚好骑车开车经过赛车路段，提醒您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啊，保持您的耐心啦。在礼拜二的晚上，待会儿呢歌曲过后会有礼拜二的东洋标榜，要来提供最新最流行的日韩歌曲给大家。时间是晚上的7:15，先来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是林凡、郁可唯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听你》。

韩国男团 Coties 的 Red Red 作为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的先行曲一推出之后啊，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歌曲走的是实验感强烈的嘻哈低音风，大量的电子声与 Auto Tune， 听起来前卫又有爆发力。歌词用红色与绿色作为对比，传达不随波逐流、坚持自我的风格态度。虽然评价很两极，但是也让人成功记住他们的。

听到的是这个礼拜的东洋标榜，提供最新最流行的日韩歌曲给大家，在港都983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好士林播网的 APP 加入聊天室，一起来线上收听聊天互动。继续来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思卫所演唱的《小小的》。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两块到底！
2: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0: It's show time.
1: 焦安达人秀。
2: 我的车头灯啊，原本是卤素灯，但看到很多的新车都配备了超白光的 LED 头灯，我的车也可以换 LED 头灯吗？今天特别邀请到高雄市监理所车管科的王德辉股长来告诉我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是可以的哦，但是要选择安全审验合格的灯具，并且寻找合格的汽车修理业来做专业的安装，装好以后还要来监理机关做头灯的检测哦，确认照出来的角度以及聚电的程度都是合格通过以后才能够安全上路呢。曾经有发生过，有位民众觉得头灯不够亮，自己上网买了 LED 头灯组，找人装到车上后就上路，结果到了夜间打开头灯，却发现整个光是散掉的，完全没有把光聚集到前方，结果比原本的头灯还要更没有照明的效果，差点发生意外。所以要选择安审合格的 LED 灯具，找专业的汽车修理业安装，最后要来监理机关检测光型，是换 LED 头灯的三大安全必要作为哦。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交安达人秀提醒骑车、开车、走路的朋友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还有相关的交通法规提供给你了。待会歌曲过后会有 BAG 单元要来分享给大家，欣赏到的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就是质疑点播的《擦肩而过》。

0: 破校园围墙，听见创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们是树德科技大学动画与游戏设计系第十七届的毕筹会形象组，我是席宏，
2: 我是戴琳。你们知道写程式最常看到的 for 回圈吗？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行代码，更是我们这几年做专题的真实写照。今年我们的毕业展主题就是佛跳墙，
1: 每一次的尝试和修正都像是在程式中的迭代循环，层层推进，直到作品完成的瞬间，象征跳出回圈，迈向下一段崭新的挑战和成长。
2: 主视觉是一个正在跳跃的机械角色，它代表的就是那个脑洞大开、不被框架限制的我们。
1: 来到现场，你可以透过互动装置、游戏体验或动画展示，成为推动作品前进的一部分。
2: 当你完成一段体验，也就像和我们一起跑完一个回圈，并在那一刻一起跨越限制，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跳墙。
1: 4月28到4月30，树德科技大学校内毕业展；
2: 5月14到5月17，青春设计节；
1: 5月22到5月25，新一代设计展；
2: 5月18到5月30，放肆大赏。更多详情请上 Instagram 搜寻树德科技大学动画与游戏设计系第十七届毕业制作。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动画与游戏世界，一起来感受这场从卡关到突破的热血旅程。
3: 青春不谢幕，让梦。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4: 是什么？
3: 我在广播电台上广告了。
4: 哈，很重要吗？
3: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5: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6: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19世纪的欧洲风情。
4: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3: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5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5: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6: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7: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6: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7: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6: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7: 好，我知道了。
6: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晚上八点，一天的故事快要写完，但别忘了，明天依然有新的篇章。相信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听到的是非常舒服好听的旋律跟歌声，飞到耳的地球是平的，在港都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继续来欣赏到的是郭靖所演唱的《心墙》。

听到的是非常舒服好听的旋律跟歌声，飞到耳的地球是平的，在港都酒吧三眼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继续要来欣赏到的是郭靖所演唱的《心墙》。

0: 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2: 准备高丽菜，
3: 喂，鸡肉切好了没？
2: 对手要出锅了，
4: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2: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蝌蚪啊！全家恒宝系列。
5: 呆鸡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0%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6: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5: 秒收区中正路318号。
7: 好累哦，搬家真麻烦。哎，这瓶是谁买的红酒啊？
8: 这瓶好像是去年朋友送我的，反正我们又不喝，不然把它泼到网络上卖，赚点外快。
7: 不行啦，依烟酒管理法第30条规定，利用网络贩售烟酒会被罚新台币10000元至50000元罚款呢。
8: 好吧，那我们晚上来煮红酒炖牛肉，好好的大吃一顿。
7: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若有烟酒法令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9: 大家好，我是吴问芳，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好，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 D 加叉按赞追踪我。除了在节目当中呢可以一起在 APP 聊天室聊天互动之外呢，也可以透过脸书跟 IG 来看到我分享更多的事情跟生活琐事哦。接下来欣赏到的是自由发挥所演唱的《告白》。

0: 等多久我都会在手里握着这份不悔的爱。
1: 刚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自由发挥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告白》，在港都983，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空中陪伴着你。我是阿超，继续来欣赏到的是法兰所演唱的《浪人情歌》。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珊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家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

0: 在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支期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受封箱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0: 铁扇娘娘，你看我这车窗黑到像黑洞哎，有没有像韩国欧巴呢？超帅的！
1: 红孩儿，你这不是帅，你这是欧妈妈会看不到路。
0: 这样啊，别人也看不到我啊，多神秘，多低调啊，很像巨星呢。
1: 现在隔热纸有规定，不能乱贴
0: 啊。还有限制哦，
1: 前挡风玻璃透光率要70%以上，前侧窗要40%以上。
0: 那我这个应该是？
1: 你这个应该连你自己的明天都看不到吧？
0: 哇哦，天亮了耶！原来外面长这样哦。
1: 嗯，视线清楚才看得到行人和路况。
0: 好啦好啦，我不当暗黑车窗驾驶了啦。
1: 很好，安全比神秘还有什么欧巴的偶像包袱还重要。
0: 不然我会变什么呢？
1: 交通事故男主角。
0: 这个结局我不喜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待会儿歌曲过后会有给他一公台语哦。

家好，我是阿超。今天讲台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台湾谚语叫做甘苦头快瓦尾，甘苦头快瓦尾，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呢，辛苦在前头，快活在后头，鼓励大家呢要先苦后甘的意思。不管做什么事情呢，前面都要下足了苦功，后头呢才可以有收获哦。所以这一句台湾谚语叫做甘苦头快瓦尾，提供给大家。

龟山城水乐园，五月二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一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

0: 你怎么还这么好？
1: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0: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1: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狼路啊，起来喽！
2: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3: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0: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5: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6: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运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5: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6: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5: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7: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啊。先来欣赏到的是红发艾德跟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 I Don't Care。

刚听到的是我们把爱的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的歌曲，在港都983港地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好事联播网的 APP 上，许多听众朋友的留言问候，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可以赶紧下载加入我们。接下来欣赏到的是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讨厌下雨天》。

0: 新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1: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两夏大特卖。
2: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两块到底。
0: 德兴家具，
1: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2: 0773107777，
3: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4: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5: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4: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5: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6: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7: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6: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7: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8: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晚上九点，今天过得如何？如果很棒，那就当成奖励；如果不如预期，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九八三整点新闻。
2: 不要以为没有留电话就不会被抓，这次呢又有人威胁台北捷运说要在上头杀人放炸弹。不过呢现在抓到人了，原来这位嫌犯28岁，之前才因为恐吓双铁被逮捕羁押1个月，他才放出来2天就开始恐吓台北捷运。他想说 AI 智慧客服只要不留电话就不会被抓，他连续留了5次恐吓讯息。不过很多人都不晓得捷运后台全都看得见。冷气行的门口被丢了鱼头，你可能想说应该是被报复，是不是跟人家有仇？但是告诉你，这个鱼头是非常新鲜包装完好的鱼头哦，显然不是来报复，而是来报恩的吧。这个冷气行也觉得好奇怪哦，因为已经是连续2个月的4号这一天，都会出现一名男子，他会提着一袋食材放在他们店门口。第一次放的是高丽菜跟秋刀鱼，第二次放的是鱼头跟海茸。这冷气行业者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又不是待客料理的餐厅，来路不明的食材也只能丢掉，所以现在只希望可以找到这名男子，弄清楚到底为什么要放食材。这也真的是一个谜团，怎么会有透天厝盖在车道上头呢？它不是违建，也没有窃占道路用地，原来是马路上面的白色标线画错了，这一条线就害得隔壁的民宅变成了违建。原来呢，它应该要画的是15公分宽的边线，但是画错了，就变成10公分宽的车道线。车道线呢是区分快慢车道上的。就是因为呢这个乌龙已经10多年了，是因为最近有人停在白线外面的汽车收到罚单，交通局才发现原来厂商画错这么久。捷运站的女厕所一直听到蹦蹦蹦的声音，原来是一位58岁的妇人在里面不但待了30分钟，还不断的拍打隔板，乘客吓坏了，赶快通报站务人员。结果女站长前往关心的时候还被妇人大声辱骂，现在已经决定告上法院。最伟大的母亲，你打算要送什么礼物呢？如果你送康乃馨的话，还不如送这个比较特别的黄金康乃馨，这不但保值，而且2000块之内就能入手。不过呢，为什么这么便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原来它可以压得非常非常的薄，不过看起来还蛮精致的。银楼业者透露，就是因为呢现在国际金价暴跌，所以很多人都会发现这波买气特别旺。
3: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0: 只是放暑假，更是孩子成长的开始。自信表达主播营，孩子学习自信开口，勇敢表达。小小配音员营，跟着花妈团队探索声音魅力，还有体育小主播营和职棒明星互动，感受运动的热情。这不只是夏令营，更是孩子自信成长的暑假冒险。2026 TVBS 全能营早鸟揪团优惠开放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1: 出外靠朋友，欠钱找高手，高手当店用诚恳谦卑的心，伫这拜托大家需要现金，伫这找高手，让阮来甲你倒卡手。高手当店，高雄市公馆路137-1号，0779011111，0779011111。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宠物养成周记。
1: Hello， 我是蔡琴。你有想过思念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留存吗？现在有一项温柔的科技，能将挚爱或毛孩的骨灰转化为纪念钻石，让离开的生命以另一种光芒守护在身边。这项技术是透过高科技实验室模拟地底的高温高压环境，从碳元素中萃取，培育出真正的钻石。它不仅拥有和天然钻石一样的硬度和光泽，每一颗的成色更代表了生命独一无二的印记。对于不舍离别的饲主来说，这不只是饰品，更是能随身陪伴的行动思念。当情感从沉重的道别转化为指尖闪耀的纯净，我们学会了用更美的方式去记得。这份浪漫的技术让爱不再随着时间消逝，而是成为永恒传承的璀璨信物。
2: 宠物养成周记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是 Energy 所演唱的歌曲《多爱我一天》。时间是晚上的9:18，在港都电台98.3港都夜帽子的节目现场。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3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6: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新兵训练中心，班长正在教士兵投手榴弹。
1: 手榴弹投出去后，一定要马上卧倒。如果不卧倒，你们知道会怎么样吗？
2: 报告，

0: 班长会骂。
1: 好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儿歌曲过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

好，来港都电台98.3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跟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这个是最新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做参考。在港都983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关心完了天气之后，继续来欣赏到的是王蓝英所演唱的《恶作剧》。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星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星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金指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3: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4: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3: 正修科技大学，
4: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3: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5: 啊，来，快快快，绿灯剩几秒而已，我们赶快走过去。
6: 阿公，这样危险，不行啦。
5: 没关系，车子会让我们啦。
6: 不是啦，阿公，这样冲过去，万一驾驶反应不及没看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耶。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就好啦。
5: 你说的也对啊。
6: 对呀，等一下比较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呀。
7: 秒数够安心过，秒数不够下次再过。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好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进行到了港都夜猫子节目的尾声，节目的最后来欣赏到的是周传雄所演唱的《出卖》。

那么多年的一往心闭起了眼睛

好啦，时间过好快，咻一下就过去了。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需要上班加班的朋友，跟你说一声辛苦喽。准备要睡觉休息的朋友，养足精神，迎接明天全新的一天。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 DJ 阿超 ，IG 上面呢搜寻 Super DJ 1018，搜寻关键字都可以追踪到我，找到我喽。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晚上7点钟，港都夜猫子空中见喽。晚安。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2: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1: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2: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1: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3: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4: 跟着朋友走回来。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蜂蜜。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6: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
1: 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2: 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
0: 我们是
3: 没有才能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2: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话。
1: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说，一定要意识到你的能力是有限，一定要小心谨慎，你只要有一个错误，别人永远会记住你这个错误。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5: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6: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5: 正修科技大学
6: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5: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7: 不敢相信，
8: 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原油站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9: 我是吴声梅，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韩流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阿伟。Cotis 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Green Green》回归乐坛喽，应该有非常多粉丝很开心、很期待。今天的韩流推荐要来跟大家介绍先行主打歌曲《Ray Ray》。这首歌的歌词啊，是由全员共同参与创作，以绿色呢象征团队追求的方向，红色呢则是代表应该要警惕的事物，传达出无视外界的眼光、跨越界限、勇往直前的态度。这首 Ray Ray 的曲风一样是采用他们很著名的 Hip Hop 风格，融入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种90年代的复古感，加上大量的重复歌词，非常非常的洗脑，一听就难以忘记旋律。这一首歌呢，也可以听到 Cotis 年轻街头感的感觉哦。一起来听到 Cotis 的新歌 Ray Ray 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呢，就是你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周定伟，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3: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4: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5: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6: 是什么？
5: 我在广播电台上广告咯。
6: 哈，很重要吗？
5: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7: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4: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3: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4: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5: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3: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6: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7: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想念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庆幸这辈子没有理由再见面。我是林家谦，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enni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4: 我在高雄义大大伤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3: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4: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2: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林杰欣，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1: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3: 5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4: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5: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6: 我是陈花，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林宏宇，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2: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1: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2: 免太旧免等车，享齐就齐，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3: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5: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心海味
6: ，Otoro 有鱼子樱花虾，
5: 熊澎湃的美味，
6: おいしい。
5: 熊的真爱人情味，
6: 来哟、哦，来订这哦。
5: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7: 玩味屏东，品味 Otoro。
5: 屏东县政府广告。

失去爱情并不代表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你要相信山高路远，总有人为你而来。我是 Betty，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肾是人体的过滤器，负责过滤各种毒素，不能大意。
3: 那该怎么照顾呢？
2: 肾益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因此荣获各国专利，再再证明可以逆转肾，如今重磅出击。
3: 我要订
2: 大这快播0800-356-789，0800-356-789，
4: 肾益菌健康搞定。
5: I'm really nervous driving for the first time.
6: It's okay. We will take it step by step.
7: 我是新勇驾训班陈九真主任，新勇教练专业亲切，让您从零开始都不怕。公园化教练场凭借年年特优、汽机车及职业考照一把照，英文授课 no problem。武昌与武营路口新勇驾训班07-771-5590-771-5590。
8: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9: 我们一致推荐
10: 小林
1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1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8: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3: 983 Best Radio，
14: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15: 切啦，你是走去叨位啊？电话唔接，传单唔回。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是你陪着我，是我陪着你，一起看细水长流。我是心扉心比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4: 高雄春天艺术节，
5: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
6: 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秋君，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1: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0: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2: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我是范逸臣，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干眼泪，闭上眼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姚冠宇，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台湾好好玩，
1: 台湾好好玩。到屏东东港只能吃海鲜吗？你错了。蔡琴推荐你可以到大尾鱼航海乐园逛逛，这里一共分了14个区域。如果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比较推荐到树海闯关塔、东港一号航海王、亲子戏水区和共融式秋千区。其中呢，东港一号航海王是一座用渔船作为造型打造的组合式游具，呼应了以渔业为主的东港镇。当然也有适合大人的体健区、步道和休憩区。如果想到这边来玩，建议自行开车，不过这边比较难停，建议停远一些再步行到公园哦，推荐给大家咯。
2: 想要身临其境这些不可错过的景点吗？锁定好事联播网，带你吃喝玩乐台湾走透透。

0: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是我下一部的剧当中上无同款的剧本，是伫讲一个退休的人因为调菜馆日常生活颠倒变甲乱糟糟、乌苍苍的故事，真好笑，啊，不过嘛真嘛悲哀。咱十波人有阵时碰风、借用，其实需要是别人的关心利益，你讲对无？5月15号到17号，我哋伫高雄维武雅歌剧院演出，期待会当甲各位伫剧场见面，同齐看这出凡人喜剧。

0: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
1: 我是美丽本人，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路况报告，路的塌车，你的心肝头也塌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开，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3: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4: 千万岁的阿弥又在的穷困冬醉，我不忍心看你
5: 我是许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弥》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6: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的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徐伟翔，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呐，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0: 凌晨一点，夜深了，你还醒着吗？当城市逐渐进入梦乡，还有许多灵魂还在思考、创作与做梦。如果你还没睡，那就放下烦恼，听听音乐，让自己静下来，感受夜晚的宁静。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舒凡，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电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电，赞。
1: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0: 在电脑维修公司上班的阿明，有一天接到客人的电话。
1: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好，那个我的电脑不能开机。
1: 请问你有插电源吗？
2: 有呀。
1: 那接着麻烦您拿出纸还有笔。
2: 好，那等我一下哦，我要先找出我的手电筒。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家停电啊。

每段恋情无论带给你的是好还是坏，学习了，你成长了，你得到了，那是你一生的宝藏。我是张乔西，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为强松版身114眼凸综合手背碎包碎毛，使用手机的飞砂轻松版包碎内桶，下载生涯骨酸表内桶自动带你追寻资料，加加重二生涯。牛用真空没问题，现车拿推水缝式老神包松存就完成包水嘞。这个不同意生涯骨酸结构，没做得修改资料老松存附件哦。包水后缝数生涯骨酸表，天数五神包 easy。小飞发票不用云端，再机贵妇后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莫凡心，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거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开，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0: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直到梦境轻轻降临。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失去爱情并不代表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你要相信山高路远，总有人为你而来。我是许静纯，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爱要及时，千万不要觉得害羞，拥抱妈妈，对她说声我爱你吧。我是姑姑，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健康顺心，母亲节快乐。
1: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2: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8: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9: 我是 Jam 邓紫棋，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的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陈帆琪，港独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3: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4: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5: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7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4: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赶快拨打0800-808-968。

0: 0898968。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不要为了感情的逝去而哭泣，而是要为了曾经有过的幸福而微笑。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3: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2: 正修科技大学，
3: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2: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

0: 3111，广胜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想学开车，拿驾照又怕被骂吗？来新勇驾训班就对了，教练亲切，环境优质，学得快，考得稳，欢迎社会新鲜人、大学生、考照族立即报名。我是班主任陈九珍，新勇陪您安全上路，驾驭未来。快拨打0777155590 7715590。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3: 港都九八三好事联播网。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陈九，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柜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1: 十座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奇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2: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3: JOKE 静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2: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3: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高屏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4: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5: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4: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5: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6: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7: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0: 凌晨三点，深夜的声音总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来吧，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填满寂静的夜晚，让你的心不再孤单。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哦。我是陈心月，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4: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5: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6: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7: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地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8: 我是陈怡婷，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AV Night。

0: What a wonderful night！ 各位先生和女士，欢迎来到没有婚外情，但有婚内情实境秀。Thank you guys， 我是今晚的最佳丈夫 David，
1: 我是最佳太太 Daisy。
0: 那 Daisy， Honey， 我问你为什么不亲你的头发，一堆卡在排水口。
1: 那你牙膏不从底部挤，说几次才会懂。
0: 整天追剧上 Netflix，
1: 你才整天乱成这样，东西都不归位。
0: 哎，为什么今天有煮冷冻水饺？
1: 为什么冷冻？又是我们在乎水电煤。
0: 这位太太，你看看人家老婆多温柔。
1: 这位先生，你快看人家老公多持久。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
1: 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a，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十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记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 Heart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泰拉的音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四月第二首单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 Lars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 Tyla 跟 Sara Larsson 合唱的歌曲 She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我是林依韵，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限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6: 美和科技大学4G 五专现正招生中，
7: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6: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7: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6: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8: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0: 怎样。
1: 想念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庆幸这辈子没有理由再见面。我是童云熙，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新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新床垫，通通优惠凉快到底！
2: 德新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母亲节快乐，
5: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4: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施舒雅满5000送500，
5: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4: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6: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7: 哇，有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2: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8: 痔疮药医蒋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9: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10: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8月15日，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11: 蹦蹦蹦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我是希梦，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我是每天为人吹剪好看发型的发型师，面对秃发的自己，让我无法再拥有自信。感谢生命中遇见明景诊所，让我用自然生发的方式去努力，去实践生发愿望，找回自信，快乐的自己。
3: 3127000，3127000，
4: 记得带健保卡哦，
5: 实现生发愿望。
6: 明景诊所。
7: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8: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9: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2块到底。
8: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9: 0773107777。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

0: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小玉杨启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话。
1: 行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说，好企业满足需求，伟大的企业创造市场。
2: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3: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2: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4: 来义大 Online Mall， 开心宠爱不设限。
5: Venus 一致推荐小菱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6: Kobayashi 小菱眼镜
7: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8: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7: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9: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10: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1: 我是周慧，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愿我们珍惜每一段当下，愿我们花费美好时光在彼此身上。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我是杨婷雅，杨洋 Millie，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宠物养成周记。
1: Hello， 我是蔡琴。你有想过思念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留存吗？现在有一项温柔的科技，能将挚爱或毛孩的骨灰转化为纪念钻石，让离开的生命以另一种光芒守护在身边。这项技术是透过高科技实验室模拟地底的高温高压环境，从碳元素中萃取培育出真正的钻石。它不仅拥有和天然钻石一样的硬度和光泽，每一颗的成色更代表了生命独一无二的印记。对于不舍离别的饲主来说，这不只是饰品，更是能随身陪伴的行动思念。当情感从沉重的道别转化为指尖闪耀的纯净，我们学会了用更美的方式去记得。这份浪漫的技术让爱不再随着时间消逝，而是成为永恒传承的璀璨信物。

0: 新自助式 KTV，
1: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0: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1: 特约欢唱85折，
0: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1: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0: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322555
2: Beyond World Superstar，
3: 9折，直接9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9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9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4: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0: 有鸟气哦！
1: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面，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点较会掉。念鸟气上简单，念鸟气上轻松。全联小北跟大九九都有在卖哦。请指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0: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1: 人身上的过滤器是什么呢？是肾，一旦出问题就会苦不堪言。
2: 那有什么保养品趁早把肾顾好？
1: 肾益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荣获各国专利，可以让你逆转肾。
2: 那快把肾益菌推荐给朋友吧，
1: 0800-356-789，
3: 肾益菌健康搞定。
4: 五洲调酒班，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5。
5: 呆鸡多屌啦！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0%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6: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5: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7: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赵一凡，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极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雅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顾 good 的好。
3: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4: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农药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哎、欸，啊，你在创啥？贵币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挖几摆？
6: 头诶，这粉光料足歹料啦！
7: 用冠蒙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8: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0: 早上五点，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不管是早起运动、晨跑，还是赶着上班上课，好事联播网都在这里陪你开启美好时光。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
1: 我们是环环
2: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

0: 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1: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2: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 100% 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6: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7: 我是 Johnson 940，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郑兴，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3: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的。

0: 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同同分署提供。
1: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0: 某一天，骆驼妇女在聊天：“
1: 爸爸，为什么我们的脚上面有厚厚的蹄呢？”“
2: 那是为了我们在沙漠中行走方便啊。”“
1: 嗯，那为什么我们的皮也这么厚？”“
2: 这样才不会在沙漠中晒伤喽。”“
1: 哦，那我们背上这两坨东西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嗯，因为沙漠中水源很少，所以用来储存水分，好度过沙漠哦。”“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哦，原来如此啊。嗯，那我们在动物园干嘛？”

0: Quar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1: 我要回国，要带什么？
2: 帮我带3条烟，抽不完还可以转卖。
1: 不行啦，年岁烟最多可带1条200支，酒最多1.5公升，只能自用，超量没申报会被没收，还会罚款。
2: 那带1条就好。
3: 免税烟酒不得转售，违者最高罚50万元。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醒您，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4: 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人有奖，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3人同行，1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5: 大家好，我是彭正，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萧煌奇，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阿布关爱你，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8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3: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4: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3: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4: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等着你。今天想做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错过的烟火》，陪你一起听乐的港都电台，港都哦嗨哟，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今天来到了一个礼拜的中场星期三，希望大家在忙完之后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休息放松的行程。当然今天节目一样分享好歌好资讯，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外面的天气还蛮不错的哦，希望你今天一早也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周杰伦《错过的烟火》。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高雄春天艺术节，
9: 一场跨越时间、世代与声音的对话。高雄市交响乐与彭佳慧、曹雅文、周慧、林凡演出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和日君再来。6月6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与最美歌声再次相遇。购票价年代售票系统，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10: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11: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10: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12: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13: 大家好，我是彭振，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F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er，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十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纪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 Heart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泰拉的音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4月第二首单曲

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 Lars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 Tyla 跟 Sara Larsson 合唱的歌曲。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好音乐好资讯 FM 九八点三港都电台，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马上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气温会回升哦，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清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仍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地区是19到27度，中部是20到30度，南部地区是22到32度，东部是20到28度。记得北部地区跟东部会下雨，如果你要到北部或东部去出差或旅游的话，可能要带个雨具。其他地方天气比较炎热，注意早晚的日夜温差变化，尤其中午天气比较热，多补充水分哦。接着我们来听安心雅的歌曲，这是她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Hello》。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人有找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2: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0: 娱乐放轻松，
1: 娱乐放轻松，我们来关心最新的娱乐新闻。首先呢，是在广大歌迷期盼下，五月天终于选在昨天5月5号中午12:25，最贴近5525演唱会主轴数字密码时间宣布，今年7月将重返台北大巨蛋开唱7场，预估将吸引28万人朝圣。五月天也抢先周杰伦、张惠妹、蔡依林等天王天后，成为最快返场大巨蛋的艺人。再来呢，是这个男富邦啦啦队南韩籍女神李雅英昨天出席乳癌早筛的公益记者会，担任活动大使。李雅英呼吁大家要记得做健康检查，平常就有健检习惯的她，平均2年到4年会去做检查，所幸目前都没有红字。不过她也笑说，因为台湾美食太好吃，最近肚子都圆了。再来呢，是歌手苏慧伦和 GX 萧秉治跟谷谷吕思伟日前受邀参加音乐嘉年华表演， GX 还相当贴心的为师妹苏慧伦服务，亲自拌炸酱拌面，开心的一起享用道地美食。而6月20号苏慧伦主演的最新戏剧作品《欠你的那场婚礼》即将播出，她先回归歌手身份，接下来也回归演员身份，希望她呢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而6月开始呢，这个最近呢 GX 呢他们也将会到香港跟新马开唱哦。而接着我们来欣赏是苏慧伦的歌曲，这首歌叫《我们快乐的向前走》。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4: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 九八点三港都电台，我们来欣赏蔡明佑最经典的代表作《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刚刚听到歌曲来自于蔡明佑的《我可以》。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983，继续来欣赏是台湾新生代歌手陈华他的

全新创作单曲，由他本人亲自包办词曲创作。这首歌呢也被乐迷封为分手神曲，这首歌叫《陪你到这》。那陈华说呢，这首歌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网络的一段话，相遇的意义在于彼此留下的改变。陈华想要透过这首歌表达，有些人只能

陈华的歌曲陪你到这，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983，我们会一直陪着你走下去。现在留言板开放当中，恭喜贵哥抢到头像第一名，第一个来留言，再来还有陈念宝、秋晶跟东东，也跟各位听众说声早安哦，还有想要留言的听众朋友，下载我们好事联播网的 APP， 点选983底下就是留言板。陈要跟老公说快乐星期三早安，每天都给很棒的自己一个微笑，想你爱你。念宝跟黑龙说成为彼此的依靠，一直让我觉得很幸福，爱你。东东公主要跟恒如玉音说最远的不是祝福，而是想念。小千要跟善宇说当知足站在幸福之上，很多事就会变得很简单哦。继续来欣赏这首 Making Today a Perfect Day。

0: fine line between chaos
1: and the hullabaloo。
2: 你的三明治，
3: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2: 都一样吧？
3: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2: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3: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4: 高雄春天艺术节，
5: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极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早上七点，起床了吗？晨光洒落，迎接今天的挑战。不管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都记得要留点时间，让自己感受生活的美好。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这些新闻带你浏览全国各大报头版及内页新闻焦点。中国时报头版头条把焦点锁定在总统赖清德表示，世人看见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来回25000公里回程飞了16个小时，并未加油，并未在途中停下来。中国时报头版还报道，中国长沙烟火厂爆炸造成26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追责，反复引燃救援困难，陆委会表达慰问。

0: 中午时报头版还关注督促三班护病比入法千人为卫福部，卫福部长石崇良承诺拼五月十二号前预告法规修正。联合报头版头条则是把焦点锁定在逼近战争，美国称击沉七艘快艇，伊朗再度袭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美国伊朗荷姆兹海峡交火。联合报头版还看到北高防老鼠，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不管鼠多鼠少，全面灭鼠。中央说疫情没升温，十二区大清消，设鼠类侦防师。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则是把焦点锁定在军购案角力，驳斥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县市长选将都支持党的版本这个说法。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喊话党团表示，别把我们卖了。自由时报头版还关心无人机作战攻略乌克兰传授台湾，纽约时报披露台湾乌克兰深化交流防御中国威胁。自由时报头版还报道艾尔利疑似爆出偷拍，警方查扣器材，具体一人，女客人控板桥店烟雾侦测器藏针孔，将扩大稽查，有些分店有针孔痕迹。接着带您一起关心各大报内页新闻。中午时报内页在生活综合看到，台北市育儿减工时，民团期盼中央跟进，劳动部放宽外佣政策，妇团不支持，呼吁立法院修法解决家长时间贫穷，北市 2.0 版本上路，补助翻倍。联合报内页在话题新闻看到，政策漏洞环保袋泛滥，减速变加速，入手很简单，使用次数少，大多囤积家中，回收价值不高。联合报内在财经新闻则是关心财务压力，光阳电动机车调高资费求生，车主抱怨被当韭菜，光阳称是成本考量。自由时报内在生活新闻则是报道科技院校繁星放榜，录取率 59.8%， 录取人数1938名，分发后不得参加甄选。最后一起关心今天天气，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最南端的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蔡鸿坤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2: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听到歌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早上的7:07，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每天给你最多好音乐分享好资讯的 FM98.3 港都电台第二个小时的港都哦嗨哟节目，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哦嗨哟。好，那刚刚的整点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新的即时资讯哦。那根据我国性别平等工作法，允许育有3岁以下子女的家长呢，可以申请每天减少1小时的工作。虽然明定呢，事业单位不得拒绝，但由于雇主呢，可能因此减发工资，导致家长申请的意愿低落。那原本呢，劳动部呢是有意推出类似的政策，却因为推出前台北市呢先行宣布，好，所以现在呢可能呢还有育儿政策呢还在讨论当中。不过也希望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让大家可以更方便带小孩，或是带小孩带起来更轻松，确实呢好都有助于我们的生育率，毕竟我们现在的生育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也希望呢各位爸爸妈妈们呢，可以如果有结婚有生子计划的话呢，可以来增产报国哦。另外呢，关于小朋友的部分呢，现在肠病毒呢也进入了好发季，今年呢 D68 型的肠病毒呢恐怕会造成流行，今年已经有2例重症，症状呢像是感冒，不出疹也不嘴破，而目前呢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哦，所以也提醒小朋友要特别留意。好，那爸爸妈妈呢也要特别留意婴幼儿跟学童幼童的健康状况。那生病呢好就不要去上课了哈，避免跟其他幼童接触造成交叉感染，也提醒大人小孩都应该落实勤洗手哦。接下来欣赏这首歌可以说是张靓颖洪坤最喜欢他的一首作品，也是他当时为电影咱们结婚好吗所演唱的主题曲终于等到你。

0: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1: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0: 正修科技大学
1: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0: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2: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除龟专家就是龙江。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KB48TP。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elso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
5: 港都电台 FM98.3。

0: 伟，你今天戴墨镜干嘛？看起来很神秘哦。
1: 这不是墨镜啊，这是我的科技侦测器呢。今天我要化身科技特警，来跟大家聊聊交通部的黑科技到案蓝图。
0: 哦，听起来很酷哎，是不是像电影一样有什么厉害的装置啊？
1: 没对啦，运研所最近呢推出了 AI 辨识系统哦，像是在清晨或者是天色昏暗的时候，只要 AI 侦测到有行人要过马路，

0: 路灯就会自动变亮哦，提醒驾驶人前方有行人。
1: 哇，这就是所谓的动态防护吧，让照明不只是照明，而且还变成了警示灯。哎哎，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 Smart Traffic Safety。
0: 蛤？ Smart Traffic Safety？ 哎，这是啥名啊？
1: Smart 就是智慧， Traffic 就是交通， Safety 则是安全，合起来就是 Smart Traffic Safety，智慧交通安全。
0: Smart Traffic Safety， 不止科技要智慧，我们的用路心态也要智慧。
1: 科技只是辅助，大家互相停让，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
0: 出门在外多一份留意，幸福就多一份。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早上7:16，好音乐好资讯 FM98.3。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R&B 教父陶喆的歌曲《那个女孩》，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而且邀请了卢广仲跟他一起合唱，一起来欣赏这首《那个女孩》。

歌，陶喆 and 卢广仲那个女孩，陪你一起听音乐的 FM 98.3港都电台。我们来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小太阳要留言给凯宁说，老公早安，我好想你，终于要见面了，今天我们也要一起认真上班哦，很爱你。那子琪要跟品乔爸爸猪猪小老大说新婚愉快，天气热记得多喝水哦。康小胖要问候他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开心快乐。德德要跟叶老板钟小英说，我们一起经历的不会忘记，未来一起努力。好，那再来呢，听众朋友，这个我们来看到小芬要跟老公柳丁说，约会时间是10点，不是10点半啊。那再来呢，是善荣要跟玉勋老婆说早安。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往后余生都有你在，我很爱你，希望你也是哦。相信会是的哈。贝贝要跟宝宝说，老公早安，想你了，头又开始不舒服了，昨天比较晚回家，照顾好自己。那想要留言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好事联盟的 APP 点选983底下来留言哦。饼干也要问候他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心情因为生病让你们担心了，现在一样在哦，也祝福饼干康复。好，那再来是志豪，他说接下来假期准备去那种庆生啊，他周六呢，他说一定很热闹，他说妈祖庆生，没错，妈祖生意这礼拜都被搞啊。然后平勋要跟莎莎说，即便沿途曲折，我也会跟你携手共度到彼此生命的尽头。慧芬要跟平贵说，今天是小周末，再努力两天就可以好好休息充电，想你。继续来欣赏那英的征服。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1: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5: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6: 哎呦，难呢啦，真靠心安哦。
7: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8: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5: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9: 大家好，我是蓝心梅。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1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听到歌曲来自于98度合唱团为电影《新娘百分百》所演唱的歌曲《I Do》。7:35，陪你一起听乐的港都电台 FM98.3。接着我们来欣赏 Dream 邓紫棋翻唱的版本《喜欢你》，黑凤梨。

好，音乐资讯港都98.3，好，那7:39，很多同学应该已经陆续来到学校了吧？哈，如果再晚一点点，你可能就要迟到喽。那今年底呢要选举了哈，所以今年呢，大家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候选人啊，正在非常加紧努力的跑行程或是做一些准备，你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收到一些竞选的宣传品，譬如说最多的就是像扇子啦、卫生纸啦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什么比较特别的竞选小物，也欢迎可以到留言板来跟鸿坤分享。那说到呢选举，目前呢根据我们国内的法规呢是20岁以上你才有投票权，不过现在很多人也在讨论是不是让18岁的成年人呢就可以有公民权来进行投票。立法院呢内政委员会就将在7号的时候来审查18岁公民权修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那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还有台湾学生联合会等多个青年团体都认为啊，直接修法呢是最合宪法而且务实的方法，大家又是如何来看待呢？那如果修法过的话呢，未来或许最快今年底18岁的青年人呢，年轻人你们就可以直接来投票了。大家赞成18岁就可以投票吗？还是你觉得像原本那样20岁投票比较好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空白的飞页》，也是他为综艺节目所演唱的主题曲，在2024年底发行。这首歌的风格呢，也非常的温暖。

暖清爽，描述了对搭档的期待，也通过白衬衫跟夏天的印象，描绘了青春的那种感觉。一起来欣赏胡夏的歌声《空白的飞页》。

0: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1: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2: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3: Joke 金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2: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3: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高屏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4: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6: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

0: 病了，
1: 我操纵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0: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周医师。
2: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4: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3: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4: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3: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6: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7: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8: 现在时间早上的7:47，我们继续来欣赏 OST 女王。哦 ，OST 呢就是戏剧歌曲啊，它呢可以说啊是现在呢是华语影视原声带女王郁可唯。那接着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她在去年发行的作品《念念》。也收录了在他去年6月6日发行个人第8张全新专辑当中的作品，一起来欣赏郁可唯的歌声。

郁可唯的歌曲《念念》，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 98.3港都电台，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这两天呢，在全台湾网络上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老鼠，没错，就是米奇哦。那原因是因为呢，最早是说台北市的鼠患有点严重啊，但其实呢，全台湾各地的鼠患呢，也都有出现的一个情况。其实老鼠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有存在啊。譬如说像高雄，其实老鼠也不少哈。那现在呢，主要是如何来防范它？那像是呢，高雄呢，半年就发了22吨的老鼠药。那南二都呢，加强防治鼠患。那许多里长呢，就担忧这个抗药性的问题啊，建议市府呢升级新药啊。这是收录在《联合报》今天的民生新闻版面当中。不过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老鼠有增加哦。根据一份跨国研究啊，有一篇国际研究发现，全球呢有70%的城市呢，老鼠的数量正在持续的上升当中。那台北呢，其实也是在这个当中哈，原因呢在于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还有人口密度上升。那说到老鼠呢，其实老鼠过去呢也是很多疾病的传染源，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老鼠造成的。所以如何防范鼠患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已经困扰人类大概几千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受到了这个我们有更多高科技的辅助跟进步的一个医疗，相信呢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解方。接下来欣赏831的歌曲《身外之物》。

0: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1: 是什么？
0: 我在港都电台上广告喽。
1: 哈，很重要吗？
0: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2: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4: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6: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省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7: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8: Man 呐。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9: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8: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9: 没卖呢，
8: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10: 千万岁的人阿弥又在的穷滚动嘴，我不能信夸你
11: 手。我是许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0: 早上八点，一天的开始决定了他的样子。今天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人民保姆成为了被调查的对象，而当中呢，还有一位曾经获选全国模范警察的花莲刑大刘大队长，他被查出了涉嫌在台北内湖分局担任侦查队长期间泄密给女性友人，所以遭到搜索约谈，讯后10万元交保。而毒驾还要害多少家庭破碎？新北市新庄一辆黑色休旅车一路偏移，横扫路边总共14辆的汽机车。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肇事驾驶不但是毒驾，他还把丧尸烟弹丢进水沟里，企图要灭整。彰化发生死亡车祸，造成2个家庭破碎，而肇事驾驶他也是毒驾上路，高速撞飞了一部机车跟一辆白色轿车，造成2死2伤。邻居透露，这名肇事驾驶是社区的头痛人物，现在却开名车，还曾经对父亲家暴。这起车祸被撞的白色轿车女驾驶不幸身亡，而坐在副驾驶座的丈夫也受伤住院，他们两个人呢是一对新婚夫妻，所以丈夫痛批毒驾上路根本形同故意杀人。